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男子汉的哭诉，这是杨英红的新歌。哎，漳州的落雨啊，一安啊，在下路的吼骑奥多麦啊，啊，就看到哎，那上会的先生吼，今嘛上会哦，那货运公司诶，这个上会的先生哦，家己爱开车，家己爱搬货，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啊，落雨啊，虽然讲不是真大啦，蒙蒙啊雨啦，但是上会穿雨衫，当然是较无方便。伊安看着因吼啊，无地无啊，安尼在在南湖在撒迄个会哦，非常非常诶感动。那是讲吼，即、這个上会诶先生是你诶爸爸，是你诶翁婿，你一定吼登去爱戴好花拥抱，爱煮一点好食诶回家。继续过来安排。哎，嘛是杨英红的新歌，咱来听看麦。

是红英红甲黄飞所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到底来唱歌》。唱歌 啊，大家来唱歌啊！唱歌吼、哦、是啊，真快乐的代志啊！你也当家己跟自己哼自己唱啊！你嘛一当呢对人唱啊，嘛一当呢在厝的吼传一个卡拉 OK 啊来唱啊！我在厝的传卡拉 OK 唱吼、啊，爱个声量唔当上大声，唔当差就隔壁。这不管哦什么时阵啊。啊、哦，你若袂晓唱歌，袂要紧。在压杂的时阵哦，摕一只歌来听，嘛是真好诶。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我是一安。哎，今仔日落雨啊，哈、哦，昨昏啊拜三啊，昨昏开始落雨。气象署的资料是啊，拜四、拜五哦会落雨。今日拜四呢，所以明仔载嘛是会落雨。昨昏啊。诶，雨就开始落雨啊啦！这雨吼，就是安尼的，达咱绿同款啊。啊，这个雨呢，就是诶落诶落啊，诶落到什么时阵？气象署的资料同款是讲哦，落到拜五、拜六啊，这个方面都走起啊啦。拜六吼、哦，咱都未落雨啊，都好天啊哈。嗯，这个落雨吼、哦。真正是啊，较无方便，但是哦，那落雨嘛，会当予咱来开始收集，吼、哦、收集水啦，吼、哦，因为呢，热天咱这边吼、哦，都水会较少。今仔日吼，苗栗县吼，苗栗天呢，讲吼、哦，迄雨介大啦，新竹以北吼，嘛有一块所在哦，落大雨，参像昨昏下暗雨都未细哦，吼、哦，啊一阵一阵啦、啊。啊，个有哦，啊提醒的就是有可能会有弹雷公哦，有信啊，哎风哦，强阵风，就是讲即阵啊，真大的风啊，啊那雨较大，山区啊较注意啊，会惊的吼，就是啊，哎山崩吼，惊的石头落落来啊，啊落雨，哎伊这个北部这边啦，哦新竹以北哦落雨上明显的，啊明仔载。明仔载同款哦，明仔载全台湾拢会落雨，在中部以北哦，这个真欢喜啊落雨，因为水库吼，讲会当哦有水会收入哈，啊雨会落到应该是落到拜五吼，今仔日个拜四啊，明仔载是拜五。

0: 安排继续关系塞雷去看。
1: 家人朋友哦，你今麦吼是应该吼差不多在吃诶豆啊啦吼，啊是讲听暗时诶节目咧，你嘛拄啊好在吃暗顿，啊吃饱你唔他妈想运动咧，但是呢你嘛未使吼拢无运动，吃饱吼你就咧我伫提起洗洗，啊慢慢啊行吼，啊你即个走廊遐行两连三连咧，起码算吼得散步吼。吃饱后的运动，慢慢行，轻轻松松啦，哈。啊，那是啊，有闲的时阵哦，无聊啊，唔知道要做什么代志啊。伊按正经有答咱来讲吼，你啊，逆卡背，好，垫脚尖，好，这个动作真好，真好，随时拢会当做啊。你只要吼，有一个会当欢的所在，你都会当来简单的做运动，好，就是逆卡背。垫脚尖这个运动，人家专家讲哦，你逆卡背哦，逆三十 A， 你身躯内底会释放哦，骨钙素啊，会释放哦，这个钙啊钙，好，啊好，你诶较未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可以当活化内脏的功能，预防糖尿病。每天啊，你若有闲啊，无代志做，你就简单的逆卡背，好逆卡背，上起码嘛会当和你的肌肉，好会当啊，较活化肌肉力量较有，好而且逆卡背啊，就简单的啦，你就是啊，翻嘞翻嘞哈，看是要翻椅啊，翻壁，翻桌啊，哈啊翘直。调低咯哈，啊，但咧，这个脚哦，脚呢，这个向天顶啊，等于脚枕头啊，就安尼逆悬哈，逆悬哈，三秒钟个空落来，休困一秒。

精个逆起嚟啊！安尼来做三十摆，一天做三十摆都会用的啦。那有闲无代志做咧，你就来做这个运动嘛，最好诶。他就你咧等公车啦，爱上重要的是爱安全哦。哦，有诶人咧会小可叮当诶，敢若这个重心不稳，迄度危险嘛，所以你爱换咧。换，看是要换椅啊，换刀啊，换哦，这坐公车你会当换迄个迄、那个站牌，哎嘛是会用的啦。除非讲运气足歹，迄、那个站牌吼、哦，摇摇欲坠啊，一下都代志大条啊。啊，那是真正是哦，迄、那个站牌摇摇欲坠落落来，带你讲着，哎，一个会当申请国赔啊、哦。根据世界老化防止协会哈，因、哦、发表诶内容讲哦，你那是讲，咱那是哦，有规律的运动哦，咱的肌肉的力量哦，会维持掉的，哦，会维持掉的啦，哦，那是讲拢无规律的运动哦，你八十岁哦，肌肉的力量哦，都剩啊，三十岁到四十岁诶一半，诶一半啦，哦，所以讲诶，爱运动，爱运动，上简单的动作，你卡背，国语叫做垫脚尖。垫脚尖啊，这个动作来，你来试看卖啊！哦，讲这个动作的活化全身骨的脏器，会当哈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哦，就简单嘞。比哈、哦、咱的超慢跑更加简单。啊，为什么？是因为逆卡背这个动作哈，一旦和咱身躯释放出骨钙素，啊，这个骨钙素对大脑、对肝脏、对心脏、对肠啊、对腰子、对腰翘哈，拢真好哈。像像啊，对腰翘就是讲哈，一旦诶降低血糖啦，啊，对腰子呢是一旦提升腰子的功能啊，啊。对心脏呢，哦，心脏血液循环较好，就较袂吼心脏的动脉硬化啊。啊，这个说法哦是日本的一个骨质专科的医生所提出来哈。而且你卡背哈，这个真正吼袂歹啦哈。啊，伊嘛建议吼，咱啊会当的呢，咱就是吼大步在行路吼，在公园在运动，你当大步大步。来行，啊，个有吼，出力，出力打头卡，出力打头卡，吼，一记诶吼，你咧做逆卡位诶动作吼，一定爱是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0: 罗文昌所唱的歌暂时做工人，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2: 叶黄素，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现在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今嘛是680块。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真侪人有便秘的困扰哦。啊，便秘吼、哦，那是长期的哦，定定的哦，这都唔是干那讲哦，排便排未出来迄种的不舒服啊啦哦。当个医生讲啊，这可能哦，甲肠啊都会健康哦出问题哦有关系，这是一个警告。根据台湾肠啊道肠道医学会统计哦，咱国内吼、哦，诶、欸，这个差不多有15%到20%的人哦，有诶便秘的困扰吼、哦，啊，真侪诶便秘困扰的人啊，长期吼、哦、都、就是爱靠诶刺激吼、哦，刺激性诶药物，啊是刺激性诶食物啊、哦，啊来刺激啊来排便啊，因为啊，蹲地吼，辛苦来顶吼，真压榨，所以呢，都可能都动未掉，都一定去找啊方法啊，找药物啊，找食物啦哈。啊，这个那是讲长期拢在靠吼刺激性的这下剂啊，啊有可能会造成哦，这药啊愈来愈无效，啊个造成咧常常会腹肚痛。啊，今嘛吼讲啊，有一种诶新诶药物，吼新诶药物啦，吼啊，这种新诶药物吼叫做吼胆汁酸抑制剂，胆汁酸抑制剂，吼啊，这种诶新诶药物咧，也透过促进吼水分诶分泌，强化肠啊道诶运动，加吼敢若讲会互咱啊自然产生要排便诶迄个感觉。吼啊，对哦，慢性便秘的人来讲哦，是真好的、真好的消息哈。这是新的药物啦，哦啊，医生讲哦，咱排便哦，我想要去排便，去上厕所，去上大号排便呢，是大脑甲肠啊道吼一个协调的生理机制啊。为什么你会想要去排便？迄都是因为大脑有迄、那个迄、那个命令。哦，去命令哦，肠啊，爱加速运作，将身躯内底遐废物去代便哦，可以挤出来哈、啊。这是一个机制哈、哦。啊，那是讲你大脑出问题啦，啊是讲肠啊有问题啦，啊你都无迄个感觉，都无这个命令，都无法度去执行哦。譬如讲命令无法度发出，啊是讲这个执行的人无法度执行的大肠啊，小肠大肠无法度运作啊。安尼呢，唔是跟他讲哦，没有排便的感觉，就是讲你无想要排便，无想要排便啊。但是呢，这个腹肚来吼，煞有一种不舒服的迄种的感觉。啊，听众朋友应该听有啊，都是都唔知道要排便，但是都压榨啦，哦，腹肚艰苦啦，啊，啊，当咱有压力啦，当咱的焦虑啦，啊，是生活吼无正常啦，饮食啦无正常的时阵，都会影响到大脑，影响到肠啊的这个联系功能，这叫做吼肠脑轴。啊，肠脑轴啊啊，因为大脑跟肠啊无法度互相联系，互相配合，造成啊你肠啊的运动异常，减少掉了你。

0: 这个排便诶，迄个尴尬啊，都慢性诶便秘啊，啊，即嘛即个新的药啊，吼，即嘛是爱啊医生来开的啦，吼，只是咱听种朋友讲哦，有即种新的药物啦，啊，即种新的药物呢，伊是透过调节咱身躯内底哦，即个胆结酸。啊、哦，这个胆汁酸哈、哦，啊好，搁较侪胆结酸，你去到大肠，进一步来增加着水分，增加着刺激肠啊的这个规律的运动哈、哦，啊提升着肠啊的敏感度，帮助缓解呢，哦，会当恢复自然的这种排便的尴尬哈、哦，啊好，排便呢变作是正常的运作哈。哦把破败变呢，正常啦，所以今麦有新呢，哈、哦，这个药物，哈、哦，听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了解。
1: 这首歌叫王力友的歌声，《故乡的旧电影》。

这是王力宏唱的故乡的旧电影，真侪人哦有这个冰天的问题啦。啊，即马那是啊冰天吼、哦，大多数诶就是哦补充铁质啊，大多数冰天的人是因为啊欠缺铁质，铁质吼是咱血液红血球要形成真重要的元素。好，所以呢，欠缺铁质的人啊，都、就是所以吼、哦，贫血的人大多数都是哦，医生开的铁剂，和人来吃，和患者来吃。啊，铁剂哈，医生开的这铁剂哈，是哦，就是真单纯的铁剂这个物件，但是呢，是要按食物来底来补充的啊，都、就是加食红肉。诶，这个食物哈，啊，咱哈，这个铁剂，哈，铁哦，铁哈，在咱的身躯内底呢，有足重要哈，足重要诶，这个重要性啊，铁都是咱咧制造红血球的元素哈，啊，铁质那是无够呢，大脑甲肌肉哈，欠缺氧气啊来罢工。因为呢，铁质无够，血液形成都无够，所以诶，都会欠血，欠血过来都是呢，大脑、肌肉，哦，啊是身躯其他的这个组织器官呢，无营养，无够营养啦，啊人都哦，诶，这个未健康啦，哦、啊，食物内底诶铁质分成两种，一般咱来讲是吼。动物性的铁质，啊，佮有植物性的铁质，哈，啊，那是啊，动物性的铁质，哈，咱叫伊叫做血基质铁，啊，那植物性的铁质叫做非血基质铁，哈，就是拢是铁啦，这样，但是呢，动物佮植物吼，因的铁的成分有小化无同款，哈，啊，动物性的这个血基质铁呢，得安排。这个成分内底吼，亲像啊，猪肉啦、牛肉啦、羊肉啦，吼、哦，啊，搁有动物的血液啦，啊是啊，动物的肝脏内底，吼、哦，啊，这个咧，这种的血基质铁啦，咱人的身躯较好吸收，吸收率较高，吼、哦，啊，那是植物性的铁，吼、哦，叫做非血基质铁，吼、哦，啊，这个咧，啊，咱身躯的吸收，吼、哦。伊个吸收率较低，但是嘛会当吸收哈。像豆啊类、大粒经济、全谷类、青绿色的蔬菜，拢含有铁哦，算是微量元素啦啊。啊，无爱食肉的人，还是讲袂咧食肉类的人，都是吼食这个植物性的哈、啊，非血基质铁啊，另外一种的铁哈 啊, 啊，这个植物性的铁吼，青绿色的蔬菜，咱常常听的。菠菜、白丁啊菜、鸡丁啊菜，吼、哦，啊是挂菜，挂菜就是小松菜，吼、哦，这种哦含有着丰富的铁质，芋头啊、芋糜嘛有植物性的铁质，哈、哦，但是哦，爱会记的吼、哦，就是讲植物性的铁质来当配合的维生素 C， 啊你会当提高着伊的吸收率，提高着身躯的吸收率啦，哈、哦，啊这里。人诶，专家讲吼，你会当吼，拍一个吼，这绿拿铁，吼，绿拿铁都有铁啊，吼，这做法都是拢打猪食的硬性菜。

半碗哈，苹果半粒哦，金蕉半个哈，乌豆啊两汤匙，乌麻一汤匙哈，啊，佮有迄个大粒金子一米一米啦哈，啊，再放个250cc 的半小零啊的一个滚水哈，下落拍起来哈，都是绿拿铁。绿拿铁就是哦，植物性的，即、这个那亲像啊，牛奶啦，拿铁就是咖啡牛奶嘛，咖啡加牛奶，啊，咱绿拿铁就是在有营养的植物哈，啊，个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哈，啊，个有即、这个即、这个经济类的哈，有营养的即个物件到底拍牌。哦，泡泡那果汁的，那牛奶的，安尼来啉，也叫做绿拿铁。哦，这嘛是一个人台好的名称啦。哦，啊，苹果甲香蕉呢有维生素 C， 哦，会当帮助提升着体质的吸收，帮助哦咱身躯对体质的吸收啦。哦，啊，这个铁吼。铁质啊，铁质的吸收吼，有一个物件会影响着，就是茶吼、加牛奶吼、茶茶。茶，吼，啊，个有啊，牛奶，吼，茶就是茶米啦，茶米因为含有着单宁酸，吼，啊，咖啡含有草酸，吼，啊，这个甲铁质结合，啊，这个结合了后，吼，铁质就被排出体外，身躯都无得吸收着啊，吼，安尼呢，这个铁的吸收都减少去啊啦，那是有需要，吼，这个补充铁质的朋友呢，你一旦分开，吼，啉牛奶的时阵啊，吼，你呢？就是咯，卖哦，卖个食诶 TJ， 所以得食 TJ 哈。朋友呢，你喺啉个牛奶嘛，茶啦吼，爱撇开，好撇开，隔一两点钟去个食啊。即、這个啊，个有啊，就是讲来要补充 TJ 的朋友呢，一定爱哈食水果。我譬如讲，你食一粒 TJ 类。啊，就爱啊，食一瓜啊，水果维生素 C 来帮助吸收在 TJ 啊，无迄 TJ 吼，拢无吸收着。你那去啊验血吼，即、這个TJ 吼，血红素呢，拢清袂起哩啊。啊，补充 TJ 啊，哦，啊，卖食迄个加工的物件啦，因为加工的食物内底有磷酸盐，这压制 TJ 的吸收啊。所以呢，人那时候要补充 TJ 啊，要补充铁啦，哦，你除了哦，即马外口有迄种诶补充诶营养，伊也有看过咧，嘿，那有迄食品吼，讲是啊血红素，一直只讲血红素，一安是无啥敢食啦，一安哦，拢是看人诶食 TJ 铁剂，啊，迄铁剂吼，嘛是医生馆开出来的。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也快点唱《月山岭》，还有伴随我唱的《高棉被》。

啊，仙子，我不爱听了。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这款散车仔，有钱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啦？我看破了。

0: 让我讲一句话好。
1: 什么？你这款女性，今夜阁有啥物话通讲啦？啊？闪啦！
0: 不闪嘞！你听我讲，其实我是

困过，再看路上的情景，哦，想到今天的吧，今天我是看不明的路上。

0: 叫你讲，这就是天平上的爱情啊，情，情，情就是钱嘛！
1: 哈哈哈哈哈！小大妹，你好好听我讲。
0: 别讲了，你听。
1: 快叫你，快叫！

金发的歌声，求爱的人。有人统计啦，讲咱人啊，40岁以后，对明显感觉吼体力开始变差。这是以前有一个人写的文章啊，伊讲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目睭开始蒙雾啊，头毛咧开始白头毛走出来啊，喙齿嘛开始摇叮当啊，亲像啊看物件这个部分就真明显哦，奇怪，那目睭定定在蒙雾，这都是真明显老化的现象。40岁就开始啊啦，眼科的医生讲，目睭蒙雾啊，是真侪目睭的一边的粗。其的竞争，所以咱唔通以为目睭模糊都是目睭疲劳，家己要去买目药啊来点，但是会啊定定头痛，肩胛头酸痛，目睭模糊，这有可能就是吼老花眼。每一个人吼拢会有老花眼，这是吼目睭自然老化的现象，通常都是40岁过了后。就是调节咱水晶体的迄个睫状肌，吼，目睭的肌肉失去弹性，对近的所在嘛看袂清楚啊。咱的观念就是吼，近距离的都看会到，较远的都看袂到。但是老花眼是呢，近距离嘛看袂到，啊，这主要是因为目睭的肌肉失去弹性，目睭近距吼调节袂起来啦，就敢那吼，树林树啊已经吼无弹性啊。老花眼常常看到有人吼物件提较远远，啊是呢，把近视的目镜提起来，较看会到。啊，这通常吼就是啊，老花眼，目睭的聚焦能力变差，一旦讲是该麻烦啊，都爱过去配一副的老花眼镜。少年的时阵，囡仔的时阵啊，都无近视，种难得的，这是啊奇葩。但是呢，老啊吼。老花眼，真侪人安尼呢，40岁以后老花眼看物件看袂清楚啦，嘛是另外一个目睭的问题。老花眼哦，是一种一步一步慢慢慢慢会严重诶，这个过程啦。伫初期甲近视会小可相抵，但是老花甲近视会互相抵消，敢若300度。所以讲，咱若是近视300度的人，有可能老花吼近视就会无去啊。但是若是你是超过300度近视的人，抵消不了啦。所以吼，目睭就是一个近视，一个老花。过度近视的人，目睭老花的时间更加早。老花眼平均5年增加25度到50度啦。老花眼呢，若是到吼，规个目睭的睫状肌、目睭迄个肌肉规拢拧去啊，规个拢无弹性啊，就敢那树林树啊，规拢歹去啊啦。上严重的就是吼。300度，哦，就是迄个睫状肌呢，规个拢无作用啊。迄个时阵，就是老花眼300度，无够较悬的度数啊。老花眼要来矫正，初期呢，就是配老花眼镜，配老花眼镜差不多5年啊，你都爱过去换一个，因为度数一个调节啦，度数一个变啦。老花眼是无可能50度变25度，那是。

无可能的哦，即卖有迄老花诶手术，老花诶手术是用镭射，镭射诶手术毋是对哦睫状肌啊，是对感冒诶角度，是老花镭射，老花眼诶改善啊，都、就是戴老花眼镜，啊是讲啊用迄镭射手术，那是讲轻度诶，毋是真严重诶，点起来有水，讲会当互目睭诶视力啊，底渐视诶较清楚一个啦，这是无严重诶。

咱的臭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哦，拢真。精心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时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这样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它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臭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臭橄榄油，清香臭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臭橄榄无同款，拧出来油就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臭橄榄所拧诶臭橄榄油清香。未刺青，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抽油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佮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588555。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门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1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好咱的皮肤甲筋骨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

0: 麻烦等到分摊一百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0: 梁山的歌曲，悲情的流浪汉。
1: 每年的新历的四月份到八月份啊，咱台湾的这种鸟啊，台湾蓝雀，台语人台叫做吼长尾山娘、长尾山牛，因为公的啊，尾溜就长长啦，长尾山牛啊。台湾蓝雀每年四月份到八月份哦、啊，是伊个繁殖期，就是生鸟啊的时间啦、啊。即、這个为着要保护迄四只鸟啊，台湾蓝雀吼真歹哦，伊会攻击哦。走路的人，因为伊误会啊，因为讲哦，人要来偷掠伊的囝。即马即台湾蓝雀真侪山区，唔免真悬哦，小可爬一下山哦，你都会拄着，定定看到台湾蓝雀伊安伫三峡、莺歌、乌来、阳明山拢有看过。有当时吼是一阵，啊有当时吼是两只，上起码有两只。有人去通报，好诶。台湾蓝雀都去头壳，拢巴头。但是台湾蓝雀吼攻击人啊！台湾蓝雀是咱台湾的保育类的动物咯、哦。就算讲伊在你毒，在你巴头，你袂当在伊拍，你袂当在伊攻击。啊那无，这个违反到野生动物的保育，相关一旦罚50万。台湾蓝雀算是咱台湾三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可能是台湾。特有种台湾的第一位，所以吼咱有在保护台湾蓝雀，为着要保护伊的鸟啊兽吼，伊的这只鸟啊可能会判断错误，啊，就攻击人类。咱人类若在伊掠开，还是在欺负，安尼就违反着野生动物的保育。

0: 犯，相关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改作罚50万以下的罚款。人家讲有台湾蓝雀啦，你就大家看一下，你上好是戴帽啊，夹雨伞，还是飞过去，片面吼可以攻击，较紧行过去。伊按拄着的吼，伊都无带咱攻击呢，伊都在树顶啊飞过去，攻击人真正是啊真少啦。台湾蓝雀吼，母的吼都扑咖啡色，无水，公的较水。讲的吼是啊，蓝色的，尾溜长长啊。台湾蓝雀吼，伊拢住在无讲真高的山区的森林、树林啊内底啦。头较兴看哦，是乌色的，但是啊，翅膏较只偏呀吼，是啊，深蓝色的，宝蓝色，有一支长长的尾溜，羽毛、脚甲嘴吼是红色的，因为伊尾溜羽毛长长哦，所以人家叫做长尾山羊。做秋就是要啊，饲细只鸟啊，所以哦就较歹。饲鸟啊，差不多过半月就大只，伊就飞走啊啦。
1: 安排日本歌《孤女的愿望》。

咱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从古早到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

笔会当互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啊，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条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哦。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条件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这首歌是秀兰玛雅唱的《你就保重》。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租界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

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零六六三三一二四，新年零六六三三一二四，咱这个。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七龙甲陈思安合唱的《七里香》啊。

在日本时代哈，现在台北市的大稻埕有一条路叫做朝阳街，也都是现在民生西路。这路的两边拢是地行卖地米的啦，每一间的地行拢真大间，因的建筑拢是砖啊落去的两楼厝，这厝内拢真长，所以就分做三部分，叫做三进。我路的大门拢是半圆形的，看起来真精致、真水。因为每一间地行拢是使用茉莉花、茉莉来制作茉莉香片，所以朝阳街规条路大家拢有茉莉香开。朝阳街的地行，咱那一个入门，两边拢是办公室，已经叫做虾里间、虾里的房间。那是要买卖地米，拢是当家进行。过入去都是大厅，通常有数十位的女工坐在细的竹椅仔面顶来捡地米。再入去就是第二进，就是摆做地地契，做地师傅就是当家的行地米。过入去就是第三进，这是楼梯，是通去楼顶头家徛家。在朝阳街上大间的就是大稻埕地行，伊所使用的茉莉花，差不多拢是来自淡水河对面的三林埔。以前的淡水河两边也未开发。那是在春天的时阵，坐渡船为大稻埕到三林埔，樱花的茉莉花拢会大开，风景非常的水，而且搁带有茉莉花香开。在即马吼，咱实在是无法度去想以前的美丽风景。在朝阳街有一间教堂，就是即马民生西路甲宁夏路口，以前是一排两层楼的店。台湾通史的作者林雅堂以前就是住在家。现在都改起大楼啊！我现在延平北路二段的朝阳街，在日本时代有一间西餐厅，叫做波利路，非常的有名。日本的西餐厅大部分都是模仿法国式的，波利路也是用法国式的菜式来吸引人客。到现在还有不少固定的顾客，

女人的一生，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醋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醋橄榄树品质好，伊醋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醋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礼盒装，摕来上礼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拿来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对的小雨，今天来跟朋友讲软磷脂。在现在保健食品市场，大豆软磷脂也占有重要地位。软磷脂是咱人体细胞膜主要成分，在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细胞都有它的存在，尤其是脑神经，还有血液系统、心脏和肝脏。

这真重要的器官，拢有真丰富的卵磷脂。咱人体卵磷脂是由肝脏来制造的。在咱吃的食物，参照卵磷、黄豆啊、小麦胚芽，也个土豆、甲向日葵，拢有丰富的卵磷脂。另外，卵磷脂是由不饱和肌红素，也个胆素、甘油、甲磷这四种所构成的，有帮助咱人体健康。另外，卵磷脂以所含的胆素，有帮助神经传导。胆素也是构成卵磷脂主要的成分，有促进胎儿脑细胞的成长，又可以预防失智症，并且也有促进细胞正常活化咱体内新陈代谢，避免细胞提早来老化。另外，卵磷脂有一种乳化的特性，会用从脑袋血管表面顶的油脂改抓走，预防油脂堆积在血管壁甲肝脏内底，改善动脉硬化。内降低血压上过量、上过高，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甲片面脂肪肝肝硬化诶发生比例。所以讲，这卵磷脂也会用来预防诶竞争有失智症，也有胆固醇上过高，以及脂肪肝甲动脉硬化。卵磷脂有遮尼侪好处。平常时咱两个加食卵磷加黄豆啊制品，但是卵磷若是食伤多，又搁惊胆固醇升高，所以就要注意，唔好食过量。市面上即卖大豆卵磷脂的保健食品，会用来做一个考虑，提供朋友做参考。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素立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素立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诶，亲爱的朋友，你有吃鱼油吗？大家都知道吃这鱼油真好，咱如果有吃鱼油的时候，建议咱每天就要来补充1000毫克以上的 Omega 3，而且就要长期每天来吃。咱所介绍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

修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早上吃饭饱吃一粒，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素丽通，素丽通鱼油，它里面有60粒，1680块，一次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

0: 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好来，赶紧哦！咱今日节目就邀请着咱这个做清洁做了从大件的哦，咱的串档的来到咱的现场来串档的你好。
1: 阿文哥哥，咱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讲到清洁哦，免怀疑啦，你就是咱的佼佼者啦哈、
2: 哦，专家啦。

0: 啦、不管是讲吼、咱室内清洁啦，还是讲室外啊，包括咱人啦，拢总共款
1: 哦。人嘛爱清洁啊。
0: 因为姚川你来就是讲吼，以咱吼，即马不管天气热天啊，寒天也好啦，不管多热天气，咱人特工一定话爱洗头啦、洗面啦、洗身躯啦。但是洗吼，有当时啊，你看洗完吼啊，拖未清气啦，造成即马啦，足侪人吼头毛落个掉掉掉，落个空空空啊咧啦。啊哦，你话知讲诶？想拓展吼，即马可能要去做一个头毛啦，听讲要种一个头毛哦，无上诶吼。
2: 种头毛真贵啊，啊，不过咱做假发嘛足贵诶，
0: 做假发嘛足贵诶，
2: 嘛足贵诶。
0: 做一顶假，听讲即马假发哦，顶下几啊万块呢？
2: 嘿，阿姨有诶是用真发来去做诶啦。
0: 哦，真正头毛来去做诶哦。
1: 你发片啊，大概五公分哦，就要白清啊。你知道我有啥物事无？有阮同事啊，有去做过发片，我才到讲，原来发片那么贵呢。
0: 对啊，所以咱人哦，你讲有诶人奇怪，咱做个落头毛诶啦。啊，有的人奇怪，人头毛都未落，这到底吼、哦，伊中医的秘诀是倒位咧？
2: 这落头毛吼、哦，真大一部分是跟咱的头皮啊，
0: 头皮，
2: 啊、哦、头皮有关系。吼、哦，咱咧洗头毛的时阵，大家拢想讲，咱的头毛只要洗好清洁就好啊。
0: 啊，咁是安尼嘛？大家拢安尼啊，地锅啦，
1: 对啊，
0: 湿盆啦，
2: 你家己在厝里洗吼，啊，家、你去美容院，嘿，美容院去用洗全部感官。你也发觉讲美容院的遐迄个老师吼，伊咧家己咧洗头皮的时间吼，会比帮你洗头毛的时间。
1: 为什么那个美容院洗头，你也感觉伊的头皮洗较清气呢？
2: 嘿，对，
1: 那个佮洗个电都无遐尼清气诶。
2: 一般咱爸爸妈妈吼，咱拢会用指甲，我个头毛安尼撩撩诶，
0: 撩撩
2: 吼，咱就想讲洗好啊。但是你要在你伫撩诶过程当中吼，造成咱头皮
0: 受伤
1: 哦，是因为指甲撩诶关系。
2: 对，因为咱头皮迄个皮肤吼是非常幼丽诶，
0: 很薄的对啊。
1: 啊，人讲头皮甲咱诶面皮是共一张呢。
0: 未使咧比喻，因为咱面皮话高呢，
2: 无唔对，因为咱面皮特干吼，会吹风拍你，但是咱的头皮吼，因为头毛砍掉的，所以伊的迄个敏感度比咱的迄个面皮吼更加高，
0: 无同款啦，
2: 更加强，伊的敏感度会比面皮吼，
1: 比咱的面皮，
0: 对啊，啊，因为咱面弄我咧，像你讲口风甚好啦，
2: 对，
1: 所以较粗，是不是你讲？
2: 啊，过来，因为咱面皮吼接受的迄个空气的时间比咱头皮较久，嘿，啊，咱若出去的时阵，有些咱的面皮，咱的抹一下
1: 保养品，
2: 嘿，隔离霜啊啥的吼，清除迄个空气，但是咱的头皮，因为咱头毛会保护掉的，
1: 对
2: 哦，哦，所以咱的头皮哦，伊接受遮迄个污染的空气吼，诶、哦，机会较少，
0: 有
1: ，所以伊较敏感，
2: 紫外线的照射，哦，伊买迄个少，啊，咱的面皮因为长时间吼，诶、哦欸，紫外线照射啊，空气的接触哦，所以咱的面皮，伊慢慢落有迄个保护力，
1: 哦，
2: 啊，所以伊较粗，
1: 哦，面皮较粗。
2: 啊，伊较高，
1: 哦，较高，
0: 啊，所以咱若要保护头皮啊，刚听起来足简单的啊，只么那个头毛人撸啊掉，可以大家去拍掉，
2: 但是咱嘿，对，因为咱的面皮迄个毛囊吼，一生出来迄个毛吼，
0: 幼毛，
2: 咱的头皮生出来毛是较粗的，所以咱有头发，啊，咱的面皮，诶，其实咱的面毛迄个毛细孔哦，
1: 啊，对对，它有一点，
2: 啊，我们有细毛哦，
1: 细毛，对，
2: 哦，只是讲有诶，迄个大波哦，伊的迄毛较粗就变好修，
1: 哦，对。
2: 查某会买乌，啊，咱叫汗毛，
1: 咱叫汗毛，
0: 啊，不同款啦，吼，
2: 对，
0: 所以无看你
1: 汗毛不是生长在腋下吗？
2: 你只要有皮肤，啊，你只要毛细孔都会有汗毛，
0: 哦，这是讲粗甲油安尼尔啦，
2: 对，
0: 有个人较茂盛，有个人较稀疏啦，
2: 对，啊，有个人是较粗，有个人是较浅，
1: 哦，了解，
0: 哦，所以咱这个面皮甲头皮虽然拢差一支尔，但是吼，伊的保养程度拢无同款，
2: 无同，
0: 哦，
2: 啊，咱有个人洗头毛的时阵哦，你。了到后来时阵，尤其咱的迄个咱的婆婆妈妈吼，伊拢有去电头毛，
1: 电头针对，
2: 捏头毛，
1: 是啊，
2: 哦，这对头皮伤害真大，所以你因会发现讲，伊若洗头毛的时阵吼，洗完时阵奈哇，伊梗啊内底转头毛，
1: 就是迄水坑啊，
2: 对。
1: 好可怕！
2: 啊，这长期以来吼，咱来到爸爸妈妈到一定的年纪的时阵吼，咱就感觉咱的头毛愈来愈少啊，
1: 愈来愈少，对，真的。
2: 啊，这是因为你开始你都无注意到，
1: 嗯，
2: 啊，你无去保养，
1: 对，
2: 啊，到上尾咱来去植发。啊，去倒发片，
1: 嗯，
2: 哦，有人爱水，
1: 对，
2: 系啊，你有产生即挂费用的产生，
1: 嗯，
2: 啊，咱来开始，哦，咱来做好即个保养的时阵，哦，拜这钱拢省起来啊。
0: 所以咱常常有当感觉讲头皮痒啦，会生东生西啦，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个尿一个上香气啊。
2: 啊，你也去尿，一定是你的毛囊阻塞。
0: 哎，对、
1: 哦，你意思是讲痒是因为毛囊阻塞，
0: 对，所以想要去咬啊
2: 你
0: 啊，
2: 因为你的毛囊阻塞吼，伊就无得穿鬼村，你鼻炎啊塌掉，你也一直想办法。

0: 法。
1: 哦，一定
0: 要哦啦。你的手去把你的把你的鼻子掉，物件提走去。
2: 对。
0: 啊，就是跟咱的头皮同款，伊的迄个毛囊啊堵塞时阵，你伊会痒，伊会甲你通知，
2: 伊会发出信号。
0: 对，啊，你得去聊。啊，其实你咧聊的过程当中吼，有时啊，你聊是伤大啦，对头皮的伤害非常大。
1: 哎呦，
2: 啊，聊伤大啦的时阵，干嘛把毛囊聊到歹去？
0: 有时啊，你咧聊的时阵，买到迄个掉发。
2: 掉发。
1: 头毛会落
0: 啊？啊，对，迄个是你的毛囊已经死去啊。
2: 哦，死去啊。
0: 你的头毛才落来。
2: 哦，是哦。
0: 嗯。
1: 哦，所以你咱这头皮清洁足重要，伊话头皮若清洁好，第一个能保护。
2: 买保护呢？
1: 保着咱的头毛啦。
0: 是。
1: 头毛较袂安尼吼，容易落啦，容易断啦。
0: 是。欸，
1: 啊，有啥物有个人吼，最容易断裂啦，啊，有人最容易掉落的呀。
0: 掉落就是拄仔咱讲的，你的毛囊吼，你的迄个毛囊，你的头，你的头皮的毛囊的养分无够。
1: 嗯。
0: 吼，啊，就是跟咱种草同款，养分无够，
1: 营养无够，
0: 你
2: 哦，发袂
0: 发出来草嘛，感觉迄个打屁，连咪就翘起啊。
1: 啊，所以头毛嘛好营养哦。
0: 哎。
1: 哎呦，
0: 哎，
2: 啊，头毛应用是为多开始做，
0: 啊，为发根，
2: 发根就是擦个皮嘛。
0: 对，你的毛囊了后，你有一个发根，
2: 嘿嘿嘿
0: 啊，就是跟咱树啊、草啊叶根，
2: 哦，
0: 啊，伊来吸收伊个养分，吸收你体内养分了后，
2: 对，
0: 伊的头毛，你的头毛才乌、会金、会水。
1: 哦，所以咱的头毛内底就跟那树啊、树根就咱讲的毛囊，
0: 是
1: 啊，这个树干就是咱讲的头毛，容易啊，啊，咱的发丝就是咱讲的树叶啊的所在。
0: 对，树啊买溜啊啦，
1: 树啊买溜啊啦，
0: 对啦。
1: 错当你都要讲啊这哦，咱除了个头皮洗啊清洁了，啊那边啊吼来预防的讲吼，头毛嘛来紧打，啊主要是吼，我讲真，足侪人在拔毛吼，头毛去油腻的，
2: 对啦，
1: 油啦，油干吼，有当下吼，你一个油膏皮你知道，吼，你头毛只我只冻
2: 掉。油膏皮是不是油擦个皮出油，把咱的头皮拢砍掉的，所以油膏皮个造出来，
0: 伊的油脂分泌较侪啦。
2: 哦，
0: 你的头毛如果茂盛的时候、喔啊、你的瞳孔没够，有时候我们就感觉哇，
2: 你给我挡
1: 了、哦、这臭、哦、人说的臭汗生味这样啦、啊、但是我说这样、喔、我们市面上很多人爸爸妈妈每天也在洗头、
2: 啊、
1: 但是有人、喔、今天现在暗下洗了再洗起来、喔、那泡头毛、喔
2: 嗯、
1: 怕死人、喔、就像说没洗这样、喔、
2: 油感
1: 会怕死人 啊,、喔、啊有的人就不要、啊、但是、喔、我说这样我们像这样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会当来照顾着咱的头皮，啊，过后咱头毛洗了会清气。
2: 嗯，啊，过后咱洗完了后，应感觉就清爽，感觉就舒服，感觉去美容院洗咁快。
1: 尤其够有一挂人哦，我讲真讲啊，唔知换过几啊种的洗发精哦，啊那洗哦，吼、哦、头皮就痒，痒就开始摇了啊，就开始雪花片片啦啦。
2: 对啊。
1: 开始掉那一挂人讲的头皮屑，咱错在吼，以恁专家的这个角度，有啥物好的方法会当来解决着这个问题？
0: 你即卖讲的这。所有的问题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头皮、喔、你的毛囊、
1: 嗯、
0: 包括你的油脂的分泌、喔啊、有时候你的毛囊一定出问题啊，它分泌出来的味是比较坏，就是我们是有那个破坑的时候我们的补囊、
1: 啊對
0: 喔啊、尤其那些细菌在滋生的时候一定有臭味、
1: 啊哎呦這
2: 喔、那就是细菌的臭味就对了，
0: 对那就表示你的头皮一定出问题啊，但你的头毛因为你的筋如果坏的时候你的头毛一定的毛囊、嗯、是坏
1: 的，树啊，你若根啊无吸收未来啊，根啊崩啊，这张树啊绝对啊崩的啦。
0: 嗯，啊，你的迄头部，你的头毛，你就开始出现真大的问题。所以咱拄啊所讲所有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咱的头皮。
1: 哦啊，所以唔是讲甲人讲啊，头毛洗洗得啊，洗头毛以外，主要一个头皮洗好清气。
0: 无唔对，
1: 你头皮呐洗清气，好你的毛细孔会当呼吸，好、
0: 嗯、
1: 啊好当好营养走入去，好毛囊来吸收，吸收入去时阵，这个头毛就让吸到营养，
0: 哎，
1: 啊就吸到空气，啊就让来保湿，头毛就较不容易断裂。
2: 嗯，越有用啊。
0: 其实咱迄个早期吼，咱一寡咱的迄个较老一辈的人，
2: 对，
0: 好应该。是有用的生姜、
2: 哦，生姜、
0: 有用生姜啊来抹。
1: 嗯，
0: 啊你
2: 生姜是咱的青姜哟，
0: 有人用老姜
2: 啊，老姜较好还是青姜较好？
0: 其实拢有迄个效果。
1: 直接安尼卤安尼哦，
0: 嘿，较早咱
2: 过早。你是讲出来接那个汁是不是？
0: 对，咱的迄个农会吼，咱那个台湾农会冇做出冇去研究这个生姜。
2: 嘿，
0: 因为咱台湾农业是非常强的。
2: 对哦。
0: 啊，因发现这个生姜吼，就是咱老一辈人来拢提生姜来卤头毛。
2: 嗯。
0: 啊，刚才咱知姜就是气候。对哦，后来因发现讲，其实你去露头皮的时阵吼，
2: 对
0: 哦，伊会当增长哦，也迄个毛囊的滋生。
2: 你一讲抹生姜，毛囊会使发头毛出来。
0: 咱有一寡打波吼，啊，迄个戴安全帽啊，像那时阵吼，啊，
1: 伊也
0: 嘿对啊。

0: 有些伊的迄个头毛愈来愈少，
1: 啊，
0: 咱头
1: 秃头，
0: 头皮落去上见天呀。
2: 对对对。
0: 啊，因去抹生姜的时阵吼，这真正有实验数据哦。啊，伊去抹生姜的时阵，伊发现伊的毛囊骨挖起来啊，有迄细毛长出来啊。
2: 哦。
0: 幼毛，
1: 幼毛，
0: 幼毛长出来，哎呀，生出来头毛是幼幼啊。
2: 对对对对对。啊，胎毛，胎毛。
0: 对对对，但是你个生出来的时阵吼，其实生出来唔是问题，因为你毛囊个滋生啊，和伊的迄个你的头毛留喺你的头皮顶头。
2: 哦。是重点呐。
0: 对。
1: 你头毛留未掉，你发出来嘛无效啊！
0: 是，你不要去发出来，洗洗掉个垃圾。
2: 啊，你意思讲生姜就是个意思，就是个裂掉的意思，
0: 是吧？不是，生姜是可以，但个发出来，发出来了吼，啊，你爱当第一头皮来对吼，
2: 留掉的，
0: 爱强韧，咱等下去溪边啊。去海边啊，
2: 对
0: 哦，啊，咱的溪边啊，咱看到绿树海菜嘿，
2: 藻类，
0: 啊，对对对，啊，你看迄咱的水流来出来时阵，尤其是海边啊，你落去海边啊，水你拢会看到，
2: 对
0: 哦，迄个在石头顶头，
2: 嘿嘿嘿，
0: 啊，咱有渔民买去啊，买一挂海菜啊来去卖，啊，海菜你看伊的根哦，伊是一点点买根，留喺石头顶头啊，
2: 对
0: 哦，啊，伊生起大坡，但是恁海里的迄个水是真穿哦，咱那在做大水的时阵，咱人徛，有时咱徛袂掉，
2: 对，咱来去
1: 叫水冲，
0: 叫迄个水流冲去，
1: 冲。冲到你啊！
0: 所以你就知影讲，迄水
2: 的
0: 力是真大，
2: 力量很大。
0: 尤其伊是伫迄个海，还是讲伫迄个溪流内底，
2: 迄个干扰。
0: 哎，海菜吼，迄海藻藻类
2: 吼，哦，
0: 伊会当安尼一点仔紧，爱当破较大破，啊，就表示讲吼，伊这是非常好的物件。
2: 嗯，
1: 啊，你讲这海藻是啥物？是啥物海藻啊？
0: 海藻吼有分真多，有绿藻、褐藻吼，啥物藻拢有。
1: 嗯，
2: 啊，都一种藻较强韧
1: 诶。叫都吼，像你讲啊，像安尼海安尼冲。
2: 冲未登啊，嘿！
0: 较早咱听到拢是绿藻，
2: 按过
0: 后来迄个技术越来越好了吼，咱有去发现讲其实褐藻，
2: 褐藻呢，褐藻是食的呢，
0: 褐藻是食的，
2: 对，
0: 还其实这藻类拢会当食的啦，吼，而且对身体拢有帮助啦，吼。
2: 嗯。
0: 对日本吼，因若提这藻类啊，做做迄个锭啊来食，
2: 对，
0: 啊有迄藻的杀菌，
2: 对，
0: 哦，啊有当什么？你若讲有一挂迄个伤口，也当可以愈合。
2: 哦，伤口愈合，
1: 这可以让台北倒得掉啦，
0: 台北倒啊可以当抚平你。伤痕，
1: 哇哟哎呀，
2: 厉害的褐藻，
0: 上主要是伊吼生命力真强，
2: 嗯，
0: 哦啊伊也附着力嘛，哦伊也迄根啊，伊也迄个生，伊也迄个怎么根来当生一段破出来，
2: 那
0: 表示伊的生命力真强。但主要是咱看是看过伊些根加一点点嘛，
2: 对，
0: 哦，伊也当养分传递到这大
1: 破，嘿，
0: 伊也辛苦啊呢，所以伊这是一真好的物
1: 啊。所以这个褐藻主要当吼这个头毛有韧性以外，可以当帮助咱个头皮刮垃圾、刮病毒，包括了刮空水那个做些。修补安尼啊，
0: 是啊，唔过吼，咱的法师吼，伊利用你点头毛啊，是吹头毛，
1: 修胸
0: 啊，修胸，伊个就是叫法剑，因为你修胸是伊个法剑的登记啊，所以你也感觉你的法师并有必吹，
1: 分叉，
0: 分叉，但是迄是不要紧，因为迄你只要去美发院修修就好啊，但主要是你的头毛，你爱可以健康，你只要强健。哦，你的迄个发根只要强健，啊，你发出来头毛会更加水。
2: 哦，就是为头甲皮开始做啦。
0: 对，哎，发丝迄个是咱手尾嘛，咱有时啊，咱做演艺的时候手尾嘛是拢会修一下。
2: 嗯，对。
1: 都讲除了这些物件以外，吼，佫有啥物吼？比如讲吼，爱佫应用的物，佫有啥物件呢？
0: 主要是咱的清洗过过程当中，吼，因为较早咱用的拢是一挂化学品啊。啊，咱即卖来用的时阵哦，咱是建议听众朋友，咱用的洗发起泡剂，
2: 起泡剂，
0: 甲天然的哦，纯天然的
2: 哦，纯天然的嘿，
0: 对，咱用 APG， 是葡萄糖萃取，
1: 葡萄糖哦，
0: 起泡剂，一般亚基油萃取起泡剂无同款，
2: 啊，差在多位，亚基油听起嘛就天然的，
0: 是，但是吼，迄葡萄糖，迄 APG 吼，伊的迄个氨基酸更符合咱的，甲咱的人体，
2: 哦，甲咱的头毛氨基酸是同款，
0: 甲咱人体的氨基酸是非常接近的，清洗过程当中吼，袂对伊造成。排斥的尴尬
1: 啊，所以咱错蛋吼，来个问这些问题吼，你像咱都讲到讲吼，咱这拔毛当时啊吼，你看去电头毛也好啦，吼啊去染头毛啦，咱头毛拢会大，足大的，
2: 谢谢啦。
1: 啊吼，敢那剃须啊你呀，
2: 嗯嗯、
1: 包括有人无电嘛，赶快啦，有人头毛大个吼，你摸起来，
2: 哎，拍日头啊，吹风买单，
1: 嘿，啊大个吼，啊你手揪就登记啊，你喜欢呢？有法多讲吼，咱这个头毛保湿的不？
0: 头毛保湿的哦，
1: 嘿，啊不你看你打屁屁啊，啊打屁屁容易啊。
2: 你换杂米片嘛，未使热了嘛，断发啊，落头毛啊。
0: 氨基诶，玻尿酸呐、啊，玻尿酸是伊个保湿非常好的一物件。
2: 嗯。
0: 啊，咱当然吼、哦，玻尿酸来讲的时阵吼、哦，和你个头毛食着水了的时阵吼、哦，咱个用一个迄个水解蚕丝蛋白。
2: 嗯。
0: 好、哦，啊来保护发丝。水解蚕丝蛋白吼、哦，就是伊个当改头发吼、哦，伊个包覆住。
2: 嗯。
0: 好、哦、啊，伊个氨基酸呐、啊，好、嗯，伊、哦、嘛是氨水解蛋，水解蛋伊嘛是氨基酸。好、哦、啊，伊个你个发丝，好、哦，个你个头发氨基酸。

0: 是非常接近的。
1: 嗯，
0: 好、哦、啊，所以伊的法师丝丝分明。
2: 对，几只几啦？
1: 头毛咧乱乱，头毛乱到吼，哦，痛到要害。
0: 是，
1: 迄就是啊，拢规个头毛拢拍夹
0: 掉，
1: 吼、哦，拍做球安尼啦。啊，你看买较好的大阿嘛无效，啊，人咧头毛来拍规个咧乱，哦，咧是足痛的哦。
0: 嗯，
1: 痛到会惊死人啊。
0: 所以咱咧这看惯洗发精来讲吼、哦，咱感觉是真简单，较早是讲话洗好清洁啊，胖胖就好。
2: 对、哦。
0: 但是这洗发精的学问真大。
1: 看、哦，你想有个人吼、哦，有个洗发精老实讲啊。外口一罐百几块啦，即马炒一罐拢炒到，
2: 即马拢200几块啊，炒
1: 200块啦，
2: 有诶搁较500几块，
1: 我老实讲吼，你吼后边新闻你甲摕来看，拢看无啦。
2: 嗯，
1: 啊看哦，啊内底写什么有诶无诶化学成分啦，我讲啊，你拢对咱诶头皮有一定诶伤害。过来有诶吼，哦安尼吼，偌水诶，迄挤出来迄个头毛精啊，有诶有荧光绿诶啦，啊橘色诶啦，哦啊用啊足鲜啊，搁足芳诶，哎、对，
0: 伊看起来诶会看起来有光泽。那种的，
1: 嗯，
0: 伊个话咱较早讲的加细鳞，
1: 加细鳞咯，
0: 咱即卖真侪，你去看洗发精真侪东西像无细鳞添加，
2: 嗯，
0: 啊伊个细鳞吼，讲较白，迄就是水利控。
1: 啊你主要是讲要头毛看较光安尼哦，
0: 较光对，
1: 哦较光尔，但是光看敢那较好看，有几头毛较紧胖，
0: 啊较光然后看起，吼你个头毛看起来较滑顺，吼啊不过伊个你长期来用的时阵吼，伊个阻塞你个毛囊的毛细孔，
1: 等于无多穿开，
0: 嘿，
1: 啊无多穿开，咱人国家咱人也无穿开，
0: 太巧啊，讲嘛细鳞，咱啊得工业的。功力功力水利控
1: 啊，
0: 水利控你嘛知伊就是伊迄个封门件嘛。
1: 啊对对啊，所以你个封个头皮封个，你头皮就容易
2: 啊。
1: 所以有个人头皮生东生西，佮伊用着细鳞的话，足大个关系。
0: 无唔对、哦、啊，所以咱即卖真侪洗发精个厂商讲啊，我是无添加细鳞个，所以因发现虽然讲伊家个话拍数是真低吼，
2: 啊不过
0: 你长期来使用个时阵，
2: 就负担啊啦、
0: 哦，一定负担是，我就甲你讲嘛。
2: 水利控
0: 伊个迄个含量是较高，成分含量。两个管水，伊会当封起来，你连空吼，
1: 拢走袂
0: 得去。对，啊，你虽然加少，但是你长期来用的时候，
1: 你若洗了无清气，涂了无清气啦。
0: 对，啊，个你长期，
2: 掉了
0: 啊，个你长期来用的时阵吼，嘿、嗯，日积月累，一定会把你的毛细孔封起来。
3: 好啦，无咱先讲到这吼，咱先让咱的错档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再改叫吼，看有啥物好的方法来照顾咱的头皮，啊，来照顾咱的头毛。今嘛先赶紧开放咱所有亲爱的高水咱家的爸母呢，和恁来call in。来上山，来点歌，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逐工一定拢爱洗头。
2: 对啦，
3: 尤其即摆热天到，你若无洗头，你老
2: 臭，真艰苦。
3: 唔是，你臭汗酸会酸甲臭，惊死人。
2: 是啊，
3: 我就足臭的
2: 啦。头毛嘛足臭
3: 的。啊，你头毛嘛歹整理。
2: 哎、欸
3: 欸，啊出去油腻的，哎呦，足恶心的哈。
2: 卫生问题。
3: 好嘞，0800-288-066，你好。
4: 喂，老王你好。
3: 哎、欸，
2: 你好。
4: 叶倩。
3: 我这不是我给挂掉哟，这是一个断线哟，是我挂哟，来你好。
5: 喂，阿官你好。
3: 嗨，是。
5: 哥哥大家好。
3: 你好，是。嘿。
5: 阿哥你边个帅哥好？
3: 好。来。
2: 来个姜丝瓜。
5: 那个上那个丹尼龙街的姜丝呐，姜会烧没有哇？
3: 嘿是。
5: 和尚。准过水无痕。
3: 准过水无痕好。OK。
5: 好。
3: 好。OK， 好，
5: 谢谢，
3: 拜拜，好，拜拜哈，啊，来，你好，
6: 喂，阿文，酷酷你好，
3: 你好，嘿，
6: 阿文今天我听酷酷唱歌好啦，
2: 好，
6: 阿文阿文阿文，
2: 好，
3: 好，好啦，好，谢谢，
6: 好，谢谢哈，
3: 好，拜拜哈，你好，
7: 喂，阿文，
3: 嗨，
2: 你好，
3: 你好，
7: 我就要点一首歌给你两阿婆唱，
3: 好来你讲。
7: 云中花，
2: 云中花，
3: 云中花哈，
7: 对对，
3: 啊呵，
7: 红龙红汉他老婆唱的啊，
2: 好，
7: 麻烦你哈，
3: 谢谢，拜拜，
7: 好，谢谢，拜拜，
3: 你好，
8: 喂，阿王哥哥，
2: 你好，
3: 哎，吃饱，
8: 那这个时阵那个叫做排名啊，
3: 无啦，阮一波，
8: 我
3: 卡一波只只呢，
2: 一波吃饱呢，
3: 嘿。
8: 啊，这都吃饱啊，
2: 安尼好命啊。
3: 先提早食，无阮是提早食。
8: 哦，安尼好命啊。
3: 暗时啊，只能买个食哩啊。
8: 啊，哦，好，
3: 来，
8: 我点一首啊歌啊听。
3: 来，你讲。
8: 点一首啊，是你爱相信我。
3: 你爱相信我。好。
8: 红人红的。
3: 你爱相红红龙红的哈。
2: 好。
3: 好。
8: 红人红，哎，长
2: 红龙红。
8: 长一百来年，安尼看那无放。
3: 有李永清。
8: 有哦。
3: 有。
8: 我看那有听到爱抗议，落来就无话的。
3: 无哦， 无要紧，安尼我等下再安排，安尼好不好？哦，OK，
8: 好，
2: 好。

0: 好，再会。
1: OK， 拜拜，好，拜拜哈。来来，你好。
2: 哎，阿文亮。
1: 嗨，今天
2: 我等那个海边事情。
1: 海边之情，
3: 海边之情，
2: 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1: 拜拜。你好，
4: 你好，
1: 嗨，
4: 请你帮我播一首那个陈子朗唱的《坚心不移》。
1: 真心不移啊？
4: 不是，坚心。
1: 哦，坚心。

0: 陈直朗。
1: 我给我吹看看。
2: 一个小朋友唱的啦。
0: 哎呦，
2: 几岁而已啦。
1: 哎呦，呵 ，OK。
2: 这找找看，这首歌蛮好听的。
0: 好的好的
1: ，OK， 谢谢，拜拜。哎，你好。
3: 喂，王哥你好。
1: 嗨，是你好。
3: 王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是。
3: 我点一下歌子嘞。
1: 好啊。
3: 我点一下叶启田有一首歌，想要加杨德迄首歌，想要共歌名。这地啊，这时啊，命也运也。
1: 好，杨德的嘛吼。
3: 叶启田的。
1: 我要叶启田的呀。
3: 哎，杨德迄是豆饼哦，杨德迄首是。杨哲迄首是豆饼哦，
1: 是呀，温南面呀，
3: 嘿，
1: 我了解。
3: 叶启田的，啊，杨哲迄是温呀，是伫个地里，是伫个中央的。
1: 好 ，OK，
0: 好，
1: 你要叶启田的啦。
0: 是呀，温南面呀。
1: 好 ，OK，
0: 好。
3: 是呀，面呀，温呀。
1: 好，
0: 是呀，面呀，温呀。
3: 叶启田迄首，
1: 好 ，OK， 好，谢谢哦，拜拜，你好。
4: 喂，
1: 嗨，
0: 嗨，
4: 帅哥个帅妹，啊，跟另外一个帅哥，帅哥，
1: 来，你
4: 那小人好，
0: 好
1: 来
0: 啦，
1: 哎，是，
4: 当时那个卖黑啦，
1: 卖啥？
4: 卖榴莲啦，
1: 卖榴莲啦，有老
4: 早你嘛讲要吃，我跟老李讲价啦，
1: 好啦，我即马甲厂商小调节啊，
4: 啊，过迄个我讲过嘛涨哦，我是涨几千块要甲。你有礼貌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没有问题哈。
4: 阿妈在爱金讲啊，一个月啊，过一个月呢。
1: 好啦，有啦，今麦你巧啊，应该差不多啊啦。
4: 好啦，今年啦，我是老公在给你买啦。
1: 好啦好啦，
4: 到你老遐啦，啊，真来近啦，无所以我看你啊，唔知。
1: 好啦来，
4: 再见，拜拜，我白点好了，你点
1: 好。OK，
4: 好，拜拜。
1: 你好，
5: 阿冠。
1: 嗨，是你好。
5: 哥哥好。
0: 哎，你好。
5: 啊，阿冠你睇呀。
1: 啊啦。
5: 人要倒你啊！你都无听，
1: 哈哈哈！哈，无要紧啦，啊，这种好代志你也好认真
5: 啦。倒来倒去啦，吼。
1: 系啊，来啦，要点什么歌？今日点歌较济。
5: 安尼哦，
0: 系啊，
5: 啊是卖点啦。
1: 无要紧，会使点啦。嗯，
0: 尽量跟你安排。
1: 啊，
5: 乡村小路。
1: 哦，乡村小路是吧？
5: 哎，对。
1: 好 ，OK， 好，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好，
1: 后来我今日歌较济一首啊，吼。
0: 好
1: 来。这个
0: 准鬼最无魂，
1: 好，先来，要向在评论上感谢，谢谢。

0: 安尼啦，你伫啉酒，一直食薰，会拍歹身体呢。
1: 我讲你爱食薰，爱啉酒，我心情歹，我心肝就烦呢。
0: 烦慢慢找我出嘴，我是马尔科城博士了。You and me， 困过同个眠床 ，Understand？
1: 哼，困同床，你敢毋捌听过李总统讲过一句话？
0: 什么话 ？I don't know。
1: 唔惊虎有三领皮，只惊人有两个心。既然你已经变心了，你就莫过来找我，莫过来烦。

0: 来，爸爸妈妈吼，咱你咱的电话你一定要给咱记啊好，因为吼，咱等下要邀请咱这串档的出来吼，伊的物件我相信吼，大家吼，正常啦，等下讲的时阵，你拢捌听过，嘛捌使用过啊，但是为什么讲哎，那离啊哩久啊无啊多吼，因为吼，即届吼，听讲为着咱的爸爸妈妈吼。佮改恁做一挂升级啦，
1: 嗯，
0: 哦啊，主要变好咯，好恁这爸爸妈妈吼，安那呢，用了佮较爽快，
1: 对哦，
0: 吼、哦，阿麦佮想讲吼，以后弄点点吼，弄去走去用洗，去啥物发廊啦，
1: 嘿，
0: 哦，阿无沙龙店啦，
1: 嗯，
0: 啊去开一挂吼，加开啊，
1: 对哦，
0: 我讲真，有阵那加开啊，是你等来万起万谈，你知道？
1: 嗯，
0: 万哪啦，等来不但无红娱乐，佮啊家己吼。用家咧气心闹命啦，
1: 嗯，
0: 啊，佫歹精力啦，
1: 是啊，
0: 所以爸爸妈妈来，我个
1: 阿妈边为着要头毛愈来愈少烦恼
0: 啊，对啦，来爸爸妈妈吼，以下讲过，我希望你也搞注意听，
1: 嗯，
0: 因为咱这一年叫做一届，
1: 一年才一届啊，你
0: 啊，今日阿元哦，我来帮恁做一个精处啦，
1: 是，
0: 啊，你也注意
1: 听，而且咱这个大大的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节，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照闪，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你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哦，感谢迄个五股的李律师，甲所有的朋友啊呢吼，
1: 嗯，
0: 哇，对阮的节目吼，迄产品啊真支持啊呢，
1: 哎，对，
0: 啊人会一摆买两万几块，买两万几块，有寄去下港，啊有留家食，
1: 啊都报因兜的人食啦。
0: 啊，身体够好较要紧啊！
1: 嗯，
0: 身体若无好，这中间哦，讲者倒转来都一家若出一个无好，
1: 身体无健康，哇，都真晦气啊！
0: 真晦气啊！
1: 对吧？
0: 嗯，即摆咱拢无听啦，讲啊，伫咧娶某啦，咧从啥咧吼？即摆拢啊，公证结婚啦，
1: 啊，都
0: 简单就好啦，
1: 去登记就会使啊，
0: 系啦。
1: 哎
0: 呀，今麦都啊，秋风车嘛是加先登记才拍算，加登记落去，订掉落去，
1: 好
0: 啊，叫两个去登者因啊，
1: 落
0: 岗那个跟因人登者因啊，安尼就 OK 啊，
1: 哎
0: 呀，啊离婚哦，干嘛？离婚嘛真简单嘞，
1: 你
0: 讲说叫两个证人哦，因啊登了安尼。安尼就离婚啦，
1: 无熟悉嘛，听个拖来等啊！
0: 哇，
1: 哈哈哈哈哈，小简单啊吧？
0: 人那咧娶新娘哦，
1: 嗯，
0: 咱都爱拢讲好话安尼啦，
1: 嗯，
0: 讲来，大家你莫爽爽爽吼，啊，互恁子孙啊会当出总统安尼啦，
1: 哦，
0: 啊，互恁林茫茫茫茫，
1: 子
0: 孙会出高人，啊，新郎缘投有灾情。新娘美丽受欢迎，永安组成小家庭，每年生一个供求出名的王建民。
1: 我是讲，我是讲要出一个供人诶。供求
0: 啊！主人家呢，中一个，
1: 无
0: 好讲了了啦。
1: 嗯。
0: 啊，搁一个就爬起来呢。
1: 嗯。
0: 讲我马上讲四句人啊呢。
1: 嗯。
0: 恁参过看卖。伊讲新娘吼，捧茶伫大厅啦，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啦。主人家迄火药草要夹起来啦。
1: 嗯。
0: 啊，佫一个就讲，我嘛会样讲，新郎吼拄洗头啦。
1: 嗯。
0: 啊，一个面看起来吼，敢那狗安尼。
1: 瘾头瘾头啦，安尼叫安尼那狗。对，
0: 新娘穿水水啦。啊，内面那十鬼啊，你啊，愈讲愈离谱。我只咧讲，红肉哎，红肉足好食嘛。
1: 系啊系啊。伊
0: 讲红肉，哦，遮大盘啦。
1: 嗯。
0: 啊，互恁子孙哦，后摆做老母。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做老母嘛是有真正经的啊。
0: 无啊，你咪做会去。
1: 好好好，对啊。
0: 做袂去，讲你做得来。
1: 嘿。
0: 嘛无路用。
1: 对啦对啦，
0: 做老母要
1: 老母做无成变输啦。
0: 系啊，
1: 嗯，
0: 你若讲爬无起来吼，我那无效呢。
1: 系啊，
0: 啊
1: 有迄个魄力啦，
0: 哦对啦，
1: 气魄啦，
0: 系啊，
1: 系啦，
0: 对啊，
1: 嗯，
0: 拄只

0: 你甲看咩？这会晓讲话甲袂晓讲话差侪啊！
1: 四句人啊，是四句人啊，嘛斗好。
0: 人个风马旁出遐大盘哦。
1: 嗯。
0: 啊，就互恁子孙安怎呢？伊讲，互恁子孙后摆做老马。
1: 啊，他看嘛袂歹啊。
0: 嘿。
1: 那个，
0: 啊，这主人家吼，
1: 嗯，
0: 听起就上百。
1: 哦，几下拢欠款，
0: 也
1: 加200多。
0: 人家头前迄个讲着安尼，讲个足顺的咧，
1: 嗯，
0: 你莫大家爽爽爽啊！后摆恁子孙啊，
1: 做总统啊，
0: 你莫忙忙忙，子孙哦出高人啊！
1: 嗯，
0: 新郎缘投有灾情，新娘美丽阁受欢迎，永安组成一个小家庭。每年个生日，讲求迄个老人，迄个王建民，
1: 嗯，
0: 好诶，诶，主人家听着爽噶，
1: 嗯，
0: 啊，第二回即个讲了吼，迄个主人家差不多上病呀，
1: 这是来被破坏，啊哦、破坏气氛呢。
0: 当新娘啊，捧茶入大厅哦，大家听啊爽噶、哦，隔无三工就吐过香哦，到老尾咧上白目啊。风吧呢，这大盘吼、哦，后摆互恁子孙哦做老马，
1: 子孙出老马呢，
0: 对吧？
1: 嗯，
0: 做老马唔是歹啦，你做了有气也无气安尼啦，
1: 对啦。
0: 啊，做无气，
1: 每一个行业就是拢爱有正气呀，迄、那个爱有迄个硬气啦，袂使怎安尼缩头，敢那缩头乌龟，敢那输啦呢？
0: 什么行业？讲起倒转来吼，
1: 嗯，
0: 拢有出高人安尼啦，
1: 系啦，
0: 啊，就是，这个事业好，哦，
1: 嗯，
0: 啊，生意好，啊，不如安怎啦，做人都还好，
1: 嗯，
0: 你做人若歹，你中间吼，你，
1: 嗯，
0: 行到倒位，你就无效哩。
1: 哎呀、啊，你做有钱是领导的代志啦，啊，你做人若无好，人就袂来尊重。
0: 讲啊，大家安尼好，
1: 嗯，
0: 大家你妈爽爽爽。我恁子孙来做总统啊！
1: 嗯，
0: 话要送死啊！呢，啊，第二个迄个就爬起来啊！
1: 嗯，
0: 乱讲一场啊！
1: 嗯嗯，
0: 哎、
1: 欸，对，
0: 主人家我看，
1: 嗯，
0: 都讲好啊，安尼我上病好了。
1: 嗯，
0: 来，迄、那个人生看头前，

0: 看头前，
1: 卖看后边、
0: 哦。啊，你看后边，
1: 后边影一个就好啊。
0: 啊，人个车若来，恁要用龙头方便咯。哦，
1: 啊不，后边装用一个迄个监视器。
0: 对啦，爱爱、嗯、看头前啊咧。哦，今仔看到报纸上啊，真可怜我。
1: 嗯，
0: 咧大吊顶遐有吼。
1: 哦。
0: 一个94岁，这阿伯啊。
1: 嗯。
0: 啊，你是要跳杠还是要冲山咧？吼，嘛唔知咧。
1: 嗯。
0: 讲出来。对，
1: 迄杠杆了咯，
0: 嗯，啊了咯，啊一个运动或者少年的吼，
1: 嗯，
0: 好、哦、啊，走啊多天天嘛，
1: 多运动煞，
0: 啊看到迄个白人咧了咯，伊在跳咯，
1: 嗯，
0: 哇，要用，啊跳到中间煞煞唔知
1: 算到，两个砖拢沉咯，
0: 啊人个快顶吼，
1: 嗯，
0: 顶地吹吹吹，啊吹个扑开，
1: 吹掉
0: 啊，啊这少年啊。20多岁的囝了尔，
1: 哇！
0: 国大学生哩咧，
1: 真冤枉，
0: 真冤枉。
1: 嗯，文化大学。
0: 啊，从这、嗯、这老人哩安尼吼，你要跳做跳啊，你还是一少年啊，真可怜。
1: 嗯，
0: 哎呀，
1: 无法度啊，这判语文呐、
0: 啊。对啊。
1: 嗯，
0: 即卖迄个大船啊，要入港吼。
1: 嗯。
0: 都系讲啊，你有迄个财条啦，大事业家啦。
1: 哦，
0: 啊，无你来去买微利财，
1: 嗯，
0: 哦，还是
1: 碰碰运气耶。
0: 哦，今仔我看了电视讲，一日去钓了迄个微利财吼，
1: 嗯，
0: 6亿7000万哦，
1: 哎、
0: 欸，结果无人去领，
1: 抢光，抢光，
0: 就啊抢光去啊，
1: 哎，
0: 哎呦，人安尼，可袂讲安尼，
1: 都咧买袂着啊，哥，
0: 都咧买着啊，
1: 哥安尼唔去领咧，哎
0: 呀。
1: 哦、可能买甲袂记哩。
0: 他们看一个讲我，
1: 哎、
0: 欸，阿祖啊，今日来找讲我，你个看，
1: 嗯，
0: 6亿外，
1: 甲财神爷烧香嘛，
0: 啊，
1: 哎呀，
0: 哎呦，啊这什么呀？
1: 这买威力彩大乐透，为什么买会迄种吼？我有当时买会袂记哩样对、嗯欸，啊，因为这太济好嘞。所以拢会袂记哩，所以我都啊，规去卖买好啊。
0: 哦、
1: 啊，反正也袂着，见买唔捌着啊。
0: 啊，见买唔捌着，你就卖买了啊。
1: 系啊，啊，所以就无兴趣安尼啊。
0: 这个叫会多啊。
1: 啊，会多、啊，
0: 会多、啊，
1: 会多啊。
0: 啊，起码我拄只讲起吼。
1: 嗯。
0: 那咧买有钱的中间哦，哇。
1: 嗯。
0: 真好，迄个钱来啊，唔知偌好安尼。
1: 嗯，啊嘛，都啊钱在地里，像安尼你有着。
0: 啊
1: 唔知人去领呢，啊这边阿公，
0: 哎
1: 呀，
0: 刚才我拄只讲就讲，哇，电视看就讲6亿外呢，
1: 嗯，
0: 安尼讲，
1: 竟然无人去领，
0: 竟然无人去领呢啦，
1: 哎呀，真怕算啊呢，
0: 哎呀，
1: 哎
0: 呀钱要对上哦，拢拄好啦，
1: 好对啦，嗯，
0: 来，大家大船入港啦哈。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

0: 身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都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咱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
2: 对，骨头用很侪年啊，几啊十年啊，那也袂歹。
1: 有啊，我即马都无要紧呢。
2: 嗯，
1: 靠呀，无要紧，咱啊。耐心就要紧啦。
2: 那好，听起来你就知啊。
1: 听起来都根本到退，下来做一档就好啊。
2: 啊，这骨头那咧退化吼，就诶骨头拢会变形。
1: 对啊。
2: 吼，啊无就是会开倒标啊，系啊。
1: 对啊。
2: 啊，关节都会酸疼咧。
1: 对啊。
2: 嗯。
1: 红姐用苹果跟麦当来吃吼，2999-8692跟找到江小姐。
2: 对，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啊，你若买两罐吼，啊，看是磷虾油的啊，磷虾油的真好啦。嗯、哦，伊第一有 EPA、DHA 啊，够脑。
2: 欧米伽三啊，虾红素啊。
1: 我咱的血更拢真好啊呢。
2: 嗯。
1: 哦。
2: 也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咱的产品拢找洛江小姐。哦。
2: 嗯。
1: 公告完毕。
2: 来，广告完毕。
1: 今天吼，某次啊陪我去那个中央病院。
2: 嗯。
1: 啊，你走去中央病院要创啥？
2: 看喙齿。
1: 煞毋知阮查某囝吼，讲我的喙齿安尼无好。
2: 嗯。
1: 啊，伊要开钱。
2: 好、
1: 哦。吼、
2: 哦。
1: 嘿。啊，今仔就去病院，啊叫医生安尼看这喙齿安尼啦。
2: 嗯
1: 哼。看讲，即卖若要安尼个倒倒的吼，
2: 嗯，
1: 要7-8万啦。
2: 嗯，
1: 我早讲钱没问题，但是做好比较要紧、哦。我是讲讲做好哦，他头前都落落现，系啊。
2: 因为咱的牙龈的萎缩啊，年岁有啊，当会萎缩较紧啊。啊，你迄个喙齿是迄个固定的啊，啊固定的变作讲你那安尼到一段时间吼、
1: 哦，
2: 伊的牙龈萎缩得爱过去整理啊。
1: 我讲边啊，
2: 你倒没关系啊。
1: 边啊，出去吼，慢慢的啊，遐呐，食少的冲山吼，
2: 嗯，
1: 较会好水，安尼就好啊啦。哎呀，我就多多慢慢倒倒的，
2: 嗯，
1: 像有的人咧电视你看，出去啊，老安那咧，
2: 哎，迄个牙龈萎缩啊，
1: 点都歹看。
2: 啊，你用黏的，有啦，会使用个黏条的，啊，黏条的，但是你呐去。伊个牙龈萎缩吼，伊个胖嘛是你食物件会塞入去，啊，你就感觉不舒服啦。
1: 哦、对
2: 啊，喙齿吼嘛较会感染啦。
1: 啊，今天啊，就是安尼如何做治安尼啦？啊，都阮咧早见了，算是讲都完了有效哩咧。
2: 嗯，
1: 哦，
2: 嗯，
1: 好啊，无来看一下咧。
2: 嗯，
1: 哦，甲你看看，好啦，安尼若做好吼，那7-8万啦。
2: 嗯，
1: 啊，
2: 嗯，
1: 啊，我想。7-8万讲起倒转来，
2: 嗯，
1: 啊边啊只修理理啊弄弄安就好啊啦。
2: 开钱吼、哦，都是爱开在刀口上啦，该开就爱开啦。
1: 我看
2: 啊，重点是讲卖讲钱开开嘞吼，哇，你算唔？

0: 用啊，是讲你煞袂下啊，是讲你系啊，你唔投哇，安尼都无迄钱都加开啊。
1: 原本会较好势，
0: 当然啦、
1: 啊。嗯，喙齿啊，啊，全有去弄，
0: 嗯，
1: 啊，全嘛倒袂掉。
0: 也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啊，
0: 常常拢都是变足济啦，足济人哦，这喙齿倒倒啊，拢没关系。

0: 我看人家到后安落落去那里哦，安尼嘛无自然哩咧。
1: 所以这喙齿吼，你就是爱嘛爱甲顾好，上重要。这喙齿吼，因为会影响咱的这个食食啦。一寡青菜吼，你若无喙齿无坏，你就无爱食。无青菜就无迄个纤维，无迄个纤维吼，你大便吼。都袂卡袂加袂出来，系啦，系啊，所以讲爱食青菜就是安尼啦。滚水爱啉就是安尼，爱有水分，咱遐大便卡袂大缩大，卡袂安尼顶壳壳啊。系啦，无啊多啊，都有年岁啊吼，拢卡镜头出头卡济啊。
0: 我是边啊出去哦，种啊，迄个人啊慢慢的哦。我是要倒计倒什么啊？哎，规排做起来吼，
1: 而且这做喙齿个拢无少
0: 哦，无少哦。起码你甲看嘛，妇产科无人要做啦。
1: 妇产科，甲生囝、甲倒喙齿有关的，
0: 冇错啊。
1: 还甲生囝有关的呢。
0: 我去个病院，我要看喙齿安尼吼。没弄
1: 个。偌济人诶，嘿啊，拢爱预约。
0: 哎呦，骨科安尼，即间我那慢慢办呢。啊，去看个妇产科哦，无办啦。无半人，嘿，足奇怪，今麦人都不爱生啊！啊，妇产科今麦大家拢转落上做医美，医美较
1: 好谈，较
0: 好
1: 练，对啊，
0: 啊，生囝今麦吼，我感觉，
1: 但是最近吼，这个医美吼，安尼东港偷拍吼，真嘞。这个代志不加真严重，
0: 怎啊？
1: 几乎差不多过斤啦，差不多达斤拢有。
0: 啊，你妇产科你看嘛，看个草蛋呐。
1: 哦，迄妇产科的医生，
0: 个会讲拖拍哦。
1: 伊也是讲下药啊，
0: 下药啊，啊个先说个，加好落去。
1: 就是下药啊，就是要加好，要加啥款啊？
0: 啊，就好啊。那六年
1: 高个月，
0: 对吧？那遐有钱吼，你若要去饭店，要去倒位，要叫一个水落落的吼，拢有。那无钱的中间，哦，较酸咯。
1: 叫较白，叫较俗的呀。
0: 漂白遐就好啊，漂白啊，遐唔是歹的，话真水的。
1: 你有去他们团里嘛？去迄落去了解下呀？有去了解来啊！
0: 我那两个小姐吼，拢走去西门町吼，看有啥物好食来食啦。
1: 迄间是听恁讲要去迄个波导里。
0: 波导里，人波导里是一个真好的名。啊，较早波导里就变成个吉利号啦。
1: 对啊，你唔是讲要去啊？去啊，看探一下行情。
0: 无啦，波导里一个名是真好呢。啊，就内底创造经，啊，只人唔知，然后来报道你，变做吉利好去啊。
1: 啊，伊迄个讲拢伫喺去山顶讲，伫喺迄个囡仔屁啊咧。啊，未成年的囡仔吼，啊，甲买落来，安尼怎啊甲买来这吉利好啦。
0: 伊拢吉利好是喏，迄当怎样咧？我捌熟悉一个吼。伊拢专门哦，工人咧入去迄个纳鲁花内底哦，人都迄都乖乖都毕业的哦，来你二十万，你三十万，啊你几十万，啊全甲买来喏，吉利好咧谈，
1: 夭寿，
0: 真夭寿，
1: 啊是大人都看钱，无咧看
0: 吉利好，讲者倒转来，甲老辈也是安怎，啊恁那边。要去做基地，你啦，老教下吼，都自由自在啦，对唔？啊，都要检查，哎，电脑讲较早有基地吼，电脑好呢，迄台啊呐，
1: 固定，
0: 拜一啊，落检查，房价呀，我住喺房价呀，就卫生所，啊，即卖遐变红公号啊嘛，红公号咩怎怎啊无去啊，啊，卡边。
1: 起码拢徛咧边，徛
0: 边，
1: 靠咧边，啊无就徛个开生。
0: 我唔知，你阵啊咧讲一笑话，讲人徛边咧徛，哇，警察来咧。

0: 中间哦，
1: 嗯，
0: 大家拢走了了啦，
1: 嗯，
0: 哎、欸，啊，一个阿婆啊讲，坐咧瓦桥，哎、欸，啊，人大家警察走啊，徛边个瓦来咧徛，
1: 嗯，
0: 伊嘛甲人排列啦，
1: 嗯，
0: 到落尾警察来咧中间，大家都走了了，
1: 嗯，
0: 剩咧迄个阿婆啊啦，人警察来讲，阿婆啊，啊，你徛伫遮创啥？
1: 嗯，
0: 哎、欸，啊人。人讲直接有哪食鸡啊冰，
1: 嗯，
0: 警察问我，啊你敢有发嘞？啊无发嘞，用钻的料啊，哈哈哈哈哈哈！唔知讲警察来吼，
1: 食鸡啊冰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都算了了，哈哈哈哈
1: 哈！刚才听人讲食鸡啊冰，
0: 对啊，哈哈哈哈哈！我讲乐团林老师呐，出来讲未来阮造业要创啥？
1: 无啦，顶刚是你咧，人有人咧甲你讲，因为你爱食鲜鱼面嘛。
0: 系啦系啦。
1: 啊，有人有朋友咧甲你讲，迄个广州街遐有人咧炒啦。
0: 系啦。
1: 炒迄个鲜鱼面啊。啊，就拄团里面来找你。系
0: 啊。
1: 我讲啊，恁贵带去食迄个鲜鱼面
0: 啊。
1: 系啊。结果团里面讲，伊唔敢食。伊袂爱食鱼啊！
0: 钓鱼啊的人讲袂食鱼啊，
1: 系啦。
0: 啊，这个真奇怪啊！
1: 啊，怎无去
0: 啊？啊，我最爱食鱼，啊，我咧无食肉。
1: 嗯。啊，你敢有爱食鱼吗？
0: 鱼啊！
1: 我感觉你还好诶。
0: 无啦，饲着爱静静的吼，我就要食啦。
1: 哦，你爱食无饲的。
0: 面包啊啦。
1: 好、
0: 哦。哦，啊，无就迄条红甘的啦。
1: 腿软啊，对。
0: 哎啦。
1: 腿无饲的咧。
0: 丢啦。啊！我都不叫鱼翅炒起，我就惊一个。阿伯阿弥陀，
1: 嗯，
0: 哦，然后有翅的吼，
1: 哎、欸，卖都来卖都来哈，
0: 哎呀哎呀，
1: 啊，鲜鱼算无翅的就对啦。
0: 鲜鱼面好吃，
1: 啊，无翅，因为我冇食过啊。
0: 我就去恁那个下港，
1: 我蛮唔敢食，讲真。
0: 哎，鲜鱼，你炒鲜鱼啊，足好吃的。
1: 是哦。
0: 到落尾啊，要去吃的时候讲，
1: 啊，人说免退休。
0: 啊，搁换第二代咧炒，就歹食伊啊。
1: 口感都无同啊。
0: 无同。
1: 嗯。
0: 个时代伫咧变吼。
1: 嗯。
0: 哦。
1: 啊，有可能迄阵拄好你捌肚枵啦，啊，食者感觉讲黑物件拢足好食。
0: 真正好食。
1: 嘿、嗯，真是哦。
0: 过来去的时候，我拢哇，真个
1: 说。口味无同。
0: 口味无同啊啦。
1: 哦。
0: 哦。
1: 嗯哼、嗯。
0: 来啦，人生可比海水啦，生活如。

0: 人生可避海水吼，甲阮捧一个场嘛好哩咧。我甲罗团林老师吼，即卖呐过来中间吼，讲咱来放假呀吼，徛避海，咱来甲顺顺看看。顺顺看看啦，尔啦，阮两个照吼，都看迄五洲街啊啦。哦，外老咧，你阿咩，某次也毋捌去啦。迄五洲街啊，咧做食诶，外老咧，你咧。
1: 哎呀，啊，因为像恁啊，食物件食者都饱啊，那个一直找迄食，食迄食，就感觉无会胃啊。哎呀，
0: 那会胃。
1: 哎呀，
0: 一啖少啊，食一匙啊，食一匙啊，你好啊。你唔捌去五洲街哦？迄地价呢，一块一块安尼贴的哦，贴到外悬的安尼哦。生意偌好，你这。
1: 哦。
0: 哎呀。
1: 我唔捌看。
0: 哎呀，
1: 敢若唔捌去。
0: 林刚才坐你来。
1: 林刚去搭讲。
0: 哦，对了。
1: 这个林刚哦。已经听到几啊十年啊。
0: 较早咱有车的时候哦。咱无电脑呢。啊，再去差点两三时到遐个，对不？
1: 哎，
0: 啊，咱只
1: 入去内底，
0: 安尼啦，你啊，你都
1: 那是广州街，
0: 恁都唔捌行到迄个五洲街内底啊？
1: 哦，
0: 规排要食啥拢有啦。
1: 足
0: 闹热嘞，唔只一户二楼，
1: 二楼
0: 三万家，万家还是出名所在呢。
1: 观光景点呐、
0: 对啊，
1: 这今嘛台湾出名的美食啊，
0: 对啊，
1: 哦啊，今嘛个加一夜市啊，
0: 对
1: 不对？
0: 西
1: 雅区啊，
0: 雅区啊都，就阿良伊娘啦，宁夏雅区啊，童话街啦，啊上山市的，
1: 大威茂夜市，
0: 鸟河街雅区啊，
1: 嗯，
0: 啊树林雅区啊，
1: 嗯，
0: 哦，咱台湾出名的雅区啊，
1: 太多，
0: 这不得了。
1: 吃我们吃实真的很不死的，含一大感冒店都没
0: 有，
1: 含一个牙齿也都没有，你们
0: 那要开的
1: 真的有够含的，你
0: 们那有个感冒店，那时候来告槟榔，
1: 都
0: 算一个老，现在去一个老都回来
1: 了，感冒店也倒一站吗？倒一站现在没办法，人说哎呦，你不就开了，不然这老的有当时要迄个算中年要当老人的时阵，都买一寡物件个无方便啊。
0: 我较早去恁家，哎呀，
1: 即马有老个开，但是物件较少。
0: 我去恁遐时喏，迄干妈店吼拢有咧卖啦，
1: 到
0: 槟榔啦、粉啦、葱啥啦，
1: 哇，
0: 啊渐渐
1: 都没落啊。
0: 我有时候去探的，都无半人啦。你若要汤啊，甲伊物啊，钱该藏喺里头啦。过个
1: 会烂啊！咧，
0: 啊都无人客你咧，然后嘛走去破主物件买
1: 较济啦，破主物件较济啦，
0: 对哇、
1: 啊！所以讲，阮遐一直拢卖出，卖安尼，卖劳力就是安尼。
0: 恁遐是出名，
1: 江
0: 口江哦。
1: 啊，江口江嘛是到在妈祖生啦，过年安尼较劳力呢。
0: 哦，
1: 哎呀、
0: 啊，
1: 恁妈祖不拢兴华村哩？
0: 哦，江口江安尼。安尼出得甜安尼啦！
1: 阮迄阵在拢安尼，真未死劲安尼，含一间干妈店也无啦，
0: 对啊，
1: 一个早餐店也无啦。
0: 啊，过年，就阿祖在，去恁兜安尼，
1: 真无心血咧。
0: 天天做一间咧困安尼啦。我阿祖讲，咱来，整个头啊，甲行行。阿祖就行到靠安内无啥，
1: 拢无人。啊，这天气

0: 啊，因为等于拢迄个过年啊，过年寒天，你都大家拢叫咧出来啊。
1: 我阿家都拢设置地方，会叫一个干妈店出来看门。我就探头个，真我靠！
0: 啊，你又无要干买？你探头去创啊？
1: 无人啊，都无人啊。
0: 因为想自己要买东西，自己拿，自己付钱呢、欸。
1: 我唔知有啥大帮钱。
0: 手工哎呀，家己来。
1: 啊，我到遐台帮啊，你去。实在恁小妹安尼啊，带个这样的人，这就真奇怪啊！你
0: 对啊，哦，哎，装卡掉你也知影通去学啊嘞，去学补啊嘞。
1: 啊，主要咧坐一年的中间哦，去探望干妈店哦，靠，煞无人啊！啊，你买糖啊，无用啦，买啊，你个人
0: 看要几条解体啊？
1: 坑人咧，对吧？拢无人啦、
0: 啊，人迄有诶，就各种机器人，阮迄拢毋免诶。
1: 我常常咧想啦，恁遐诶人就先啦，无出一个高人，无恁咧厝吼，都安尼有安尼高渣厝诶啊。
0: 有啦，个出高人是有啦，问题是拢搬出去外口住。会
1: 用甲创一个民宿，啊，港口讲搁伫恁遐。江高江是真出名的。
0: 其实当初遐真闹热啦，啊，问题是阮装的，我即卖意思讲，阮装的个足无新鲜的，地人拢袂定。
1: 我设计人哦，遐厝的拢邦邦落啊，破地地安尼。
0: 遐砖啊厝，遐砖啊厝，看几十年啊，几百年的，唔倒。
1: 遐就是啦，
0: 遐铁钉、铁的倒啊，个还唔倒。
1: 无人会用去拍算，还用做民宿啦，冲啥啦？我甲顶头整理你，外表嘛个卖个怕怕。
0: 做民宿是要互鸟啊住哟。
1: 无啦。
0: 啊，不过只鸟啊嘛无个。
1: 系啊。
0: 系啊。
1: 哦。
0: 哎，无啊多啦。
1: 对啊。
0: 你看奥古斯蒂都无啥人有。
1: 因为奥古我都，咱只讲我都五个啦。
0: 系啊。
1: 因为拢湿地啦，而且是当初出名啥蚵仔啦。
0: 哎，蚵仔啦！
1: 哦，蚵仔，
0: 啊，今嘛搁有一个迄个什么码头啦？
1: 哎，
0: 伊迄个东
1: 漳州
0: 漳州东石码头啊，是渔人码头。
1: 哎，漳州迄个，
0: 遐是真闹的。你那，你这时啊，登去是足闹的，人足多。
1: 嗯，嗯，
0: 对啊。
1: 但是那买啊嘛，大家拢走了了。
0: 啊，都阿妈。阿妈都无人啊，要拢底下看日出啊，日落啊，一年海边啊。
1: 那要等于内港吼，拢讲过年呀。
0: 嗯，
1: 过年啊。
0: 啊，过年较有休较济工，休较济工够等。
1: 啊，咱如果招阿祖，如果落去啦。
0: 啊，无得中秋节啦。
1: 啊，当然，不讲招大姐跟大弟去，敢是？
0: 哦。捌啦。
1: 捌啦。
0: 啊，但是吼，一路热热长哦。
1: 哇！
0: 啊，一路热热长啊，那开车真忝啦。
1: 对啊，
0: 是啦。
1: 嗯，
0: 贵坐高铁会较紧啦。
1: 啊，高铁会坐较太饱嘛。
0: 系啊。
1: 哦。
0: 嗯。
1: 啊，过来就开始啊度假。
0: 嗯。
1: 嘿嘿，孤单的度假呢。
0: 哎，讲个什么话？你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单位有诶呢。哎呀，无干妈店，无什么话，你就无你要去找个所在，无单位有啦。
1: 买物件，然后有车来破住，啊来
0: 大只车嘞呀，
1: 哎啦，安尼
0: 啦，都爱家己有车啦，
1: 对啊，
0: 所以阮孙仔呐，等伊下岗吼，拢家己伫个迄个高铁呀吼，啊得租车，因为伫个阮遐真正也无车，足无方便，真的很不方便。
1: 我即马无车，对啊，
0: 哎呀，啊即马都好在，
1: 七早八早都赶紧来咧，吼变。变那个领导啊，
0: 对，
1: 起码要招人去领导嘛，
0: 嘛唔知要创啥，
1: 嘛唔知要创啥，
0: 想怪无聊的，啊无工作要恁做啊，
1: 多谢大家，
0: 叫恁进产恁个无法的呀，
1: 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
0: 嗯，
1: 啊，阮的产品拢真好，啊，无吃着你都唔知好咧，
0: 对啦，
1: 吃着你才知哦，
0: 好加啥物程度啊呢？
1: 迄人你讲五个的李女士啊。人一摆拢买2万块，2万块，你讲嘛？
0: 嗯，
1: 家庭会讲啊，人伊嘛该保养，身体保养，
0: 家己爱顾啊，个因会讲嘛爱顾，
1: 身体保养吼，
0: 嗯，
1: 唔免什么外国啦，台湾你都佚佗咧较爽歪歪啊啦，
0: 嗯，对啦，
1: 2999-8692，
0: 二九九九。

0: 9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山仔花来甲问一下。山仔花我捌看，但是我唔捌看山仔花啦。
0: 山仔花咱唔捌看。
1: 对啊，干那知影山仔啦尔。
0: 我知影，知干那知影按哪只啦。
1: 有啊，咱兜即马有几多粒啦？
0: 哦，
1: 阿
0: 伯熟啊，哎阿伯熟啊。
1: 迄个大粒，迄号做什么芒？
0: 哎，迄个牛栏爬山啊。
1: 不是，迄牛栏爬山都无人买。人个山
0: 啊，你做大坑呢啊？
1: 龟裂啊，红红安尼样。
0: 哎呀，
1: 小气日本偌贵个，你知无？
0: 是哦。
1: 哎呀，
0: 嗯，
1: 对哇。
0: 以前阮地震卡讲牛栏爬山，
1: 还做大
0: 坑啊？伊个即卖名称是啥物？我嘛唔知咧。
1: 哎，唔是叫做牛栏爬山。
0: 呵呵
1: 呵，偌大坑你知？
0: 要出口敢会使写牛栏爬山？
1: 无，人个
0: 都。那我一定解缩水个名称啊。
1: 人个叫做文盲，
0: 文盲。文盲是细粒的，我咧讲还是足大颗呢，
1: 超手薄只大粒，
0: 不止啦，吼，拢大颗。
1: 小日本哦，
0: 迄拢足大颗呢，
1: 对吧？
0: 讲
1: 咱的政府哦，你就感觉讲哦，人有咧做哦，
0: 嗯，
1: 你看咧，这个来安尼搬暖，这个搬暖吼，农产品的中间，咱听个
0: 外销啦，
1: 对不？哦，来，山药会好落去。

0: 啊，迄山啊会食，甲未食咧差啊济。
1: 啊，行路就开卡灯啦。
0: 嗯。
1: 那么阿里山阿都生山啊。
0: 对，都是一种的山啊。
1: 山啊长啊。
0: 嗯。
1: 巧哟，迄个。
0: 你阿咧南南做酒会啊，把后摆人都山啊唔敢食。
1: 开早后你啊开始说。
0: 生山啊。
1: 山啊，行路说说就安尼。
0: 阿里安尼讲，后摆无人敢去开。
1: 咱伫咧两百几年前，
0: 嗯，
1: 台湾有啥？有一种迄个啥？大蓝趴哦，
0: 哦，
1: 嘿，有一个病哦，传染病哦。
0: 有几出电影
1: 啊？对啊，
0: 嗯，
1: 啊，一粒哦，敢那无输迄球只大粒哦，啊，行路安尼，提咧安尼，
0: 嗯，
1: 迄个都一种迄个传染病，古早，
0: 迄敢算传染病啊？
1: 传染病，哦，啊，都大概拢生啊。
0: 嗯，
1: 啊，所以人就是研究我后尾在中间哦，伊咧来挂掉啊。啊，等研究我好的时阵，叫挂掉就有效去啊。
0: 有啊，
1: 对吧？
0: 啊，伊阵医学无发达啦，无法
1: 度。你看迄个倒位啊，台南有一个好多什么北门有无？
0: 嗯，
1: 你嘛知啊，咱北游览北市啊。
0: 哎，
1: 迄个乌卡边啊。
0: 乌卡边。
1: 乌卡边。拢对脚底凹起，手也底凹起，
0: 看
1: 后壁剁脚剁手，啊，所谓的下金河，那个老医生，即嘛嘛等于吼，
0: 那
1: 有滴百外岁啊，吼，
0: 伊
1: 安尼真有迄个心呐，救因的砖下来，哇，
0: 不断研究啊用因刀的厝
1: 哦，
0: 因为大家拢想讲，这个病吼，敢那像卡音啦，是一种不吉祥的病，所以呐，有患着这种病的人，拢足惊人灾啦，啊，惊人灾吼，拢唔敢出，啊，这个社医生哦，拢怎啊甲收收的，甲所容带带去因刀去治疗，
1: 哦啊，无简单。到后尾从台北安尼研究吼，才知影讲，迄口古井啊，
0: 原来是人家的水，
1: 就是一粒石头，啊个申请的申吼，迄个
0: 砷中毒，
1: 钓钓人吼，脚拢伫乌底乌的剁掉。
0: 啊，你一直食迄口井的水，阿边讲食久来都会带地边啊。
1: 到后尾来台北啊，团队从去研究安尼吼，才知影啊靠呀，去食落迄口古井，
0: 迄老底
1: 有。砷中毒，我有玩弄无？古早诶，台南啊，一条做虾米酒，虾米门哦？系啊，
0: 虾米门号？虾米门号？未记。
1: 我厝有资料，有簿仔伫。真可怜。从什么医药发达，然后虾米流啊，风吹草动的中间哦，大家都迄路。啊，但是即马上头听人啊，台北市的。鸟气啦，大概即马咧掠鸟气，唔知变哪掠啦，
0: 哎呀，
1: 头疼啦，
0: 这鸟气上歹处理。
1: 我来上班的时阵，嘛只鸟气不过撞起，
0: 出来来拍照。
1: 哎呦，我当那边喏，来啦，迄个目睭啊，甲顾好啦，迄两粒啦，红星的大光明
0: 广告。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就学声光器材。营养失衡，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普及就对了。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 传播咱这个

0: 的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哈，会当用瓜珠音面膜，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并且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迄两条都要甲顾好。
3: 嗯，
2: 那两条你若甲顾无好，这中间哦，哇，无啥啥，
3: 嘛是寸步难行。
2: 你若讲夹乖啊，啊，个拄啊好，迄个无要紧，规个拢安尼无去安尼哦，哦，目睭那拢无看去啊，看唔知边啦。你若讲自细汉目睭内无看，搁一岁哦，你若讲食到这二三十岁啊，目睭再来拢。前面无看哦，
3: 嗯，
2: 哇，
3: 半中途，半中途目睭叫歹去。
2: 你伫人生哦，迄当阵你感觉上啊，
3: 无多适应，
2: 做无奈啊呢吼，目睭顾好，咱这红星的大光明哦，大家吃，大家都学到啊呢，伊会甲你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哦，有吃当然就好啊。啊，你讲啊，一罐两千啊，唔知要安怎？买该开你就甲开甲食，哦，
3: 顾身体唔免欠啦，
2: 对啊，
3: 系啊，
2: 红星大光明
3: 爱下用啊，
2: 本来若清清的，哦较清气，你就爱食这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啊无即卖人哦，聊聊来西东西西安尼啦，哦，本来爱有清气，哦，啊火唔好大，火大人就未快活，这清肝佮兼解毒，红星五年解毒丸。你要看人咧食咱的黄解毒丸哦，北来拢个清，哦，清清的咧中间，哎，你就栽树赢，哦，你若无个清清的咧中间哦，内底个咧生东生西，你家己嘛唔知，哦，红青的黄解毒丸，佮有这个红青的，这个，这边的啦，黄解毒丸啦，这都要吃。
3: 嗯，养筋骨啦，大光明啦，哦，啊，佮有咱这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哦，在拢个啊需要佮买转来吼，顾一下身体。啊，咱呐讲买两罐吼，加来加去有4000块，啊，咱有这磷虾油，吼、哦，磷虾油会当上磷啊嘞。这只阿内底有60粒，啊，有迄个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啊，佮有咱这个
2: EPA DHA，
3: 对，
2: 高脑，佮这血梗就真好。
3: 对，
2: 我上面的物件哦，绝对赞的，啊，无一只阿清淡的呢。哦，买两盒啊，教一盒给你。
3: 嗯，
2: 紧找罗刚小姐。
3: 啊，是你要教其他的哦。
2: 对。
3: 咱这好食的，一口松啊，哦，啊是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哈、哦，啊是海蜇头，啊特级蛋蜜汁黑豆，哦，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8692，
2: 2999-8692哈。 哇，这个

0: 迄个阿嬷，戆阿嬷先好落去啦。
1: 嘿，
0: 这常常戆戆阿嬷，
1: 阿嬷常
0: 戆，无钱要找谁？找戆阿嬷，阿嬷听孙。
1: 哎，这代歌咱也唔捌放过，这是朋友点播的吼。
0: 戆阿嬷，甲听我咪啊！
2: 快点吼，很乖很乖吼。
3: 哎呀，不要，不要学功课。耶，停电啦！停电啦！
2: 哎，阿孙进来，起来，起来，写功课，乖乖。
3: 不要。

0: 戆阿妈，
1: 嗯，
0: 你阿孙咧，那看安怎差，安怎做唔对咧中间哦，
1: 嗯，
0: 这戆阿妈拢会当原谅伊安尼啦，
1: 嗯，
0: 哦，
2: 阿爸爱啥就找阿妈就对啦。
0: 啊，像这囡仔唔能成成啊去做派哦，
1: 嗯，
0: 啊，就有影，你
2: 唔
0: 是戆阿妈哦。
1: 嗯，
0: 你说变罪恶的阿妈哦，哎呀呀，
2: 真冤枉
0: 哎！哎呀，这条歌咱唔捌放吼，
2: 唔捌，
0: 哎呀，
2: 嗯，头一摆放。
0: 你如果知讲这条做戆阿妈，我唔知啊呢，
1: 嗯，
0: 我唔知哦，做戆阿公啦。
2: 哦，戆阿公讲这条歌，
0: 哎，还是有哦，
2: 嗯，
0: 哎，当然，小来放掉是才怕算啦，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八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陈太太，南部妹，来哦，阿伯上线，紧落起来哦，2999-8693吼，现场看的电话，2999-8693，啊，那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南部妹北部哥、嗯、好
1: 来
0: 你好
2: 阿嫂
0: 阿玲阿婆
3: 你尿了好不
2: 今天你了
0: 都说啦
2: 今天出里头
0: 你要出里头我们家出过年啦
2: 今天你比较不好啦问问啊跟他落不落来啦
3: 我们的包出去
0: 我们的包加多加多
2: 我是哦
0: 嗯
2: 会知
0: 影
2: 有
0: 人，
2: 那
0: 无
2: 会知
0: 影
2: 有
3: 啊。早
0: 起
3: 甲
0: 会
3: 倒
2: 拢
0: 有落。
2: 哎，下公去工作有啦，有当着雨。
0: 今仔日较早落啦。
2: 对。
0: 今仔较早落。哎呀。
2: 差不多，
0: 迄
2: 落雨就
0: 多。哎呀。哎呦，今仔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夜雾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
3: 港口。
0: 好。好。OK。好。嗯。哇，落着。好。安落就好，安尼就好。
3: 也无尴尬哦。
0: 嗯。
3: 但你买那只阿官常爱听啦。
0: 哦。
3: 对啊。
0: 阿官今嘛做阿公啊嘞。
3: 对啊。
0: 来你好。
4: 你好，恁们吃你好。
0: 嘿。
4: 我今日唱的点分盘。
0: 点分盘。
3: 哦。
0: 你倒位？
4: 你这个唱歌在听的节目。
0: 哦。我算挂号你嘞。
4: 因两个拢同款
0: 吼，一个歌后啊，一个歌王啊，你倒位？
4: 我台北。
0: 蔡大姐哦。
4: 杨。
0: 杨哦，杨大姐哦。
4: 耶。
0: 好，杨大姐。
4: 耶。
0: 好 ，OK。
4: 谢谢两个夫妻，谢谢。
0: 好 ，OK。嘿，台北蔡杨大姐。
3: 嗯。
0: 好，点分盘。
3: 嗯，也无感觉我来吹。
0: 好啊齁、哦嗯啊、来买几百做一滴哦齁来你好
5: 孟琪啊我可以叫你好
3: 嘿
5: 我秀珠啊
0: 嘿秀珠
3: 嘿秀珠你长我
0: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5: 咱是兄弟
0: 咱是兄弟好好
3: 好啦
0: OK
5: 好
0: 好
5: 你的三比重好我拢在认真吃
3: 好好好认真吃现在在用
0: 哎，这产品哦，你就是讲啊，选择个好，啊，就认真个食，安尼就对啊。啊，无你安尼三只四药群就搁定来，因为咱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啊，你身材好甲歹啦，拢是同款啦，拢会退化，
3: 嗯，
0: 拢不断地咧退化，啊，就啊不断个补充。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同款。哦，啊，这个骨头啦、目睭啦，拢会疲劳、会退化，哦，所以讲吼、哦，拢会歹去的对。啊，咱就是爱甲保养、甲顾，卖退化很紧啊，
3: 你
0: 啦。
3: 你啊，骨头的咱就红天的养筋骨嘛。
0: 嘿，
3: 光骨。啊，那目睭的
0: 光骨，
3: 就是咱的红天的大光明啦。
0: 嗯。
3: 啊，那本来啊，垃圾个清清出来哦，较袂生歹霉啊，哦，歹霉啊，较袂定心啦。哦，咱的这个红镜五年改造完，啊，那目睭的问题，胶带哦，玻璃片烧散，
0: 嗯，
3: 哦，
0: 对，
3: 以及有青春胶囊啦，
0: 原料是法国的，
3: 台湾的养生酶啦，
0: 嗯，
3: 够纯肉酥啦、肉条啦，
0: 一口松，
3: 一口松，
0: 嗯，
3: 你若讲肉有些隔袂入哦，这一口松上好啊，
0: 对，
3: 伊这有氨基酸，
0: 入口即化，
3: 有氨基酸。
0: 蛋白质、
3: 蛋白质，哇，对咱的身体拢有帮助啊！
0: 嗯，
3: 哦，
0: 嗯，
3: 你甲摕啊，一个猫糖啊，啊，一个甲摕嘴来养去，啊，这个肉酥啊，
0: 嗯，
3: 肉酥好啊，有氨基酸呐、啊，
0: 嗯，
3: 哦，对咱身体拢真好。有的人喙齿较无啊，哦，嗯、啊，你要补一把，咽袂落去啊，
0: 嗯，
3: 咱这个摕一盒就，啊，这肉酥，
0: 嗯，
3: 这有氨基酸，
0: 啊、哦，是肉条哦，起起安尼绑甲毛的毛的哦。
3: 欸
0: 嘛，袂歹啦。
3: 点咩都容易啊！
0: 哎，这肉条较嫩啊。
3: 啊，够好食。
0: 啊，你那肉干就较嫩较硬。

0: 嘿，2999八六九二吼，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嘿，安尼朋友听着吼。
0: 广告完毕。
1: 有，来电话记哦好。
0: 你好。
1: 嘿，
0: 喂。
2: 杨李喂。
0: 嘿，你好。
2: 是阿初。
0: 啊。演
2: 那个龙飘飘的歌。
0: 哦，龙飘飘。
2: 嗯。
0: 好好，要什么歌？
2: 言
0: 为，
2: 哈？原来的言啦、
0: 啊。嘿。还、
2: 啊、以为。
0: 言以为。
2: 嘿。
0: 言以为哦。
2: 你唔捌听过的歌啦？
0: 唔捌听过哟、
2: 哦。哎啦，袂紧张啦。
0: 好好啦。言以为好，我等下来吹。好。
2: 啊、你都唔懂，要点白呀？
0: 好好好，嗯、卖点较长，点较短呀。嗯嗯，好啦，龙飘飘哈，
2: 嗯，
0: 好 ，OK，
2: 嗯
1: 嗯，
0: 好，好，这阿朱啦，
1: 哈，
0: 阿朱啦，
1: 多谢阿朱，
0: 阿得咱的阿朱，
1: 哦，咱的阿朱，
0: 嗯，
1: 阿声我来袂听呢，
0: 啊，伊个声，伊个往个滴个大哥大凯，
1: 哦，
0: 嗯，
1: 严以为，
0: 嗯，
1: 严以为我是西施。
0: 嘿，你也变西施，你也变妖怪。我看你是变妖怪，
1: 看嘿。再来找电脑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来新店的阿官嘛爱听这款歌。
0: 嗯。
1: 啊，阿龙阿婆嘛爱听这款歌。啊，团员嘛爱听这款歌。
0: 嗯。
1: 夜舞的港口。
0: 嗯。

0: 这条呢，足紧了呢。
1: 嗯，啊，那你讲的短短也都好，嗯。
0: 哦，
1: 哎呀，
0: 来迄个什么？优雅区啦。
1: 嗯，
0: 优雅区这个黄水田唱的啦，大家拢来听，这条歌袂歹听。

0: 嗯啊啊，一定的啊，吃几十年也说不生。
1: 哦，
0: 对唔，
1: 对啊，
0: 系啊系啊，等下食三顿都食到会生啊，都唔知要食啥。
1: 我去阿婆阿遐电头门，都敢那无迄个零下牙齿啊咧。
0: 零下牙齿啊？
1: 你阵啊无咧？
0: 唔知咧。
1: 有老咧啦，但是老诶未使摆起啦。
0: 迄阵我唔知出事咧。
1: 啊啊，到后尾啊，才有安尼啦，系啦。
0: 应该还得整他。
1: 来啦，尖线情吼。
0: 哎，
2: 是嘛？这个盐蒜精哈。

0: 线前吼，
1: 嗯，
0: 有尖嘛，有尖个无线哦，个未使。
1: 啊，有线无尖嘛，未使。
0: 对啦。
1: 嗯，未使欠一项。
0: 真有意思呢。
1: 未使欠一项。
0: 哎
1: 呀，
0: 什么人要点点门盘？
1: 杨大姐。
0: 哦。
1: 哎呀。
0: 啊，无点门盘。
1: 刷好落去啊。
0: 对啦。
1: 嗯。
0: 刷手啦，嘿。

0: 点红盘哈，
1: 嗯，
0: 过来这个头的，
1: 头的，
0: 头的是那个单位唱的啦，
1: 对，
0: 对啦，
1: 先生的艺术的对
0: 啦，
1: 嗯，
0: 秀珠那个咱是兄弟，阿珠公
1: 原以为，
0: 啊、这条毛有啦，
1: 嘿，
0: 嘿啦，来，
1: 嗯，
0: 今麦放那个头的啦，
1: 头的，
0: 嘿啦。阮头的安尼啦，
1: 嗯，
0: 哎、欸，来，
1: 恁头的，恁头家哦，
0: 哎啦。

0: 这条歌我都头的啦，
1: 头的。
0: 然后啊，恁
1: 下面在困，
0: 我们头的啦。就讲银行啊就丢了。
1: 嗯。
0: 啊，那咧做工的，啊，这我们头的啊。
1: 嗯。
0: 我们头家啊。
1: 啊，这我们查甫人啊。
0: 系啦。
1: 啊，这
0: 查甫人是真客气的人咧讲。
1: 哦。
0: 哦，我可比讲我娶翁婿啊。
1: 嗯。
0: 啊，就甲朋友熟识。
1: 嗯。
0: 我啊，这都我系查甫人啊。
1: 哦。
0: 哎呀，
1: 嗯，
0: 那真甜蜜啊，就丢了。哎呀，
1: 古早人哪里介绍？
0: 这我无啦。
1: 哎，
0: 哎呀，
1: 哪里介绍？拢讲这阮查甫人。
0: 哎，这阮查甫人。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啊，佫有一条啦，咱是兄弟哦。
1: 哎，对。
0: 秀珠啊，
1: 哎，
0: 秀珠啊，较爱听这款的。啊，阿珠是迄个
1: 言
0: 以为啦，言以为有吹出来啊。
1: 哦，啊，
0: 来，
1: 嗯，
0: 即马成迄个咱是兄弟。
1: 嗯。

0: 咱是兄弟安尼吼。
1: 嗯，
0: 过来阿朱选一条龙飘飘的歌，
1: 原以为
0: 你在爱我，原以为我在爱你。
1: 欸，这拢你想的哦。
0: 欸，来，有这条歌吼。
1: 嗯，等下哦。
0: 你空啊旁伊个切出来粉哦。嗯，
1: 来，好来。
0: 原以为
1: 来，
0: 阿朱你有听哦？龙飘飘的歌。

0: 龙飘飘的歌吼，
1: 嗯，
0: 这条讲
1: 原以为
0: 唔是啥意思嘛？
1: 哎、欸，这。这那无看到，内底无歌词拢听无。
0: 对啊。
1: 啊，拄只个头的吼、喔。
0: 哎
1: 呀。迄同款，那那无歌词嘛，拢听无伊唱啥。
0: 那么离婚的产品哦、喔，明仔九点以后，你跟找到江小姐吼、喔。
1: 嗯。
0: 头班车啊，就甲你服务到出付上安尼吼。
1: 对。
0: 啊，该好你的物件作战的，另外淋下油。哎，即马电视咧广告呢。
1: 嗯。
0: 咧偌贵的呢，加千六呢。啊，你买两下只送你一下呢。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我加一下给你，真正给你吃，你真正讲赞的真的。
1: 嗯。
0: 哦，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时间大到位啊。
1: 对。
0: 哦。
1: 嗯。
0: 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在。

听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在这给大家千万问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生劝后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礼拜日来休困，啊，若礼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0，22886610吼。啊，咱这个节目由凤凰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小米有讲一句话，讲良田万顷，利息真道，大溪千景，也民百笑。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你可能吼，唔通做守财奴，爱会晓运用钱来做行善积德的代志，救济人，帮助人，做一寡。

老会上有意义的工作，唔通将钱看成过重，将钱拍二十四个角。你来看大好野人，又田园几落十角，老阿厝有二三十间，但是甲一般的人拢同款。因逐工所食的米，只不过是一斤，就是大家族，嘛是一道利益。因所困的眠床，嘛是八尺都有够啊。所以讲，咱人一生所用的，只要卖浪费。卖求高级的享受，食的、穿的、用的、戴的，只要有够就好啊！咱唔免用心计较，一定吼要爱钱求享受。人讲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免欢喜，啊无钱，我那也免生气。有钱的人，都爱加做一寡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无钱的人爱守法，爱知影知足，千万唔通要嚣人、怪人、骗人、骗人。咱爱日日存善心，行正路落去做事业，安尼能力啊都会有钱。俗语搁再讲，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方。啊，不义之财是如空中浮云。所以讲，咱做人一定爱诚恳、积德，爱做甲直草无念，坏草无念，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成功的路线之一。各位，你讲对无？

十丁任官吼，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丁吼，啊其中有即个十丁，十丁任官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即地府啊有十丁任官，有十八地界吼，所以讲啊，即马诶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迄进油顶、破灯挑，吼，哦，种种种种安尼，吼，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十点严军好听无？未歹听吼，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未歹听，劝化人生十点严军最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遮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若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摕一块互你。啊，你若要做某物件，都爱先讲的。你迄、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那個、十丁盐滚甲坑西瓜，先煞摕一块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哦，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吼、哦，啊，咱即马几站来听曾建文讲伊。

这个南海普陀山的传奇是真多。这个过去曾经文化，我有讲真多关系南海普陀山的传奇呀、啊。来照电台这支麦克风，奉献在你的心机边，和恁大家来收听哈。那么继续这个故事，我那讲真多句啊。啊，今仔日曾经文我那继续，要过来个讲一段普陀山的传奇，和朋友大家听。这个普陀山有分作前山甲后山。后山上界高的面顶就是佛顶山，佛顶山原来有一间大寺院，这间大寺院的开山祖师呢是一位小沙弥，啊就是一位小和尚就对。现在咱就来讲佛顶山这间寺院开山的这个经过啊，这段故事吼原来真有传奇性，真好听，请大家吼赶紧报大家收听。现在吼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个。自从普陀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了后啊，香烟是愈来愈旺盛，普陀山是愈来愈闹热啦。来普陀山出家修行的出家人也一直伫咧增加，所以寺院啊，伊就一间一间一直起起来个。迄个时阵，普陀山后山的所在啊，有四间大寺院，其中啊有一间叫做观音庵啊，

我呢暗的内中啊，有一位才出家无外久的这个小沙弥。这位小沙弥啊，因为还阁是囡仔娘娘，所以讲伊就真好奇、真放荡。这位小沙弥啊，伊时常伫咧看后山的山顶，伊看到这个后山的山顶吼，拢是一片无人整理的这个大树拿，山顶阁时常有大蒙雾，囡仔人拢比较着吼，较敖幻想着着。这位小沙弥伊想讲。那愈深山那来吼，愈宽的所在吼，一定啊有仙有佛，所以有一天啊，这位小沙弥啊，伊正早天还未光，伊就开始爬山了。山路是正歹爬，阿都咧坎坎坷坷啦，好不容易啊，去予伊爬到山顶的个。伊一个到山顶的时阵啊，伊看到山顶吼有一个所在是安尼平塌塌，好亲像是。过去有人整理过同款，只是这阵无人整理，杂草是人外悬呐。但是伊伫咧山尾顶甲看倒落来，伊的心是非常的空阔，吼吼，有云海，心胸是真开朗，有云海，有大海，有算未尽的这个船只，有草木青翠的树拿，有飞来啊飞去的一挂海鸟。忽然间，伊看到一块大石碑，这块大石碑啊写慧者善拿。小沙弥伊心中伫咧想，这个所在早都已经有来这个所在修行啊。这个所在风景是遐尼水哦，空气是遐尼啊新鲜哦，确确实实是一个修行的好所在。何况山顶是安尼平塌塌，那是大家起一间大寺院吼，不但会当予佛光普照天下，阁会当予真侪出家人有一个清净修行的这个所在。迄、那个小沙弥啊，伊非常的欢喜啊，伊赶紧登去见伊的师父啊哥，伊将伊去山顶所看到的情景，甲伊的想法。甲伊伯父啊，来讲予伊师父听。伊师父听了后，不但啊无解恶路，甲甲鼓励。伊师父反倒转甲讲：“你实在是吼自不量量力。去到山顶的山路是坎坎坷坷咯，是一大片吼无人所教的树拿哦。啊，卖讲是要去起一间大寺院的经费啦，干那要开一条路，咱都无迄款的能力啊。有时迄个小沙弥伊讲：，人讲天下是无难事呢，只怕是有心人呢。”何况啊，人定胜天呢？只要咱有迄个心要做，天下间要哪有什么款困难的代志呢？师父啊，你若是唔做吼，无我来去做，我一定要伫个迄个山顶的所在吼，甲起一间正大间的寺院啊。有时小沙弥的师父听到这位小沙弥安在咧讲，煞哈哈大笑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哼，人讲痴人说梦话，就是亲像你安尼啦。你若是有哈多通伫个山顶所在个起寺院吼，我再来去山顶甲你煮饭煮三年啦。小沙弥伊才讲师傅看伊无去，伫迄一暝，小沙弥伊跪向个观世音菩萨的面头前讲：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地主即阵发愿，一定要伫个佛顶山的山顶起一间大寺院，要互佛光普照天下。地主这尊困求菩萨，你会当庇佑我。对明仔再开始，我要下山来去共化缘祈求菩萨，会当助地主完成地主的心愿啦。有时小沙弥发完了后，伊派一个简单的行李啊，搁再提了一副的木鱼啊，就下山要去化缘咯。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稍等呢，曾建文再个继续讲予恁听。他主要讲迄个小沙弥啊，伊发完了后，一款行李。伊阁炸一个木鱼啊！伊下山要去化缘啊！伊浑游四海啊！伊打遍大江南北，伊真辛苦，伫街头巷尾伫咧共化缘。伊好亲像是一个小乞丐共款，一间啊一间有哪共分。伊讲真好话，伊头壳遐共磕头磕甲肿起来，磕甲拢总结烂啊！总是人情冷暖，世态是向风凉。人不但是无爱插伊啊，有通时啊吼过干妈会甲糟蹋。迄、那个小沙弥，伊足足浪迹江湖三年，这三年来，伊受尽风霜之苦，可是伊连得到一丝仔成就都无，讲起来我那真奇怪，好亲像是天故意要甲这无啊共款。这三年来，伊一家一家有哪去化缘，一户啊一户有哪去拜访，可是连一点钱都拢无化缘到，不但是安尼哦，伊都爱要甲真艰苦的时阵，只爱去无着。这个合作善人分一碗饭好吃，虽然小沙弥有当时也感觉失志，也感觉心灰意冷，但是小沙弥伊原来无面子，通好登去普陀山啊。有一天小沙弥伊行来到一条大溪边的时阵，伊煞唔知要何去何从。小沙弥伊念一声。

阿佛陀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弟子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我的心愿，就是搁再历尽沧桑，驾尽千辛万苦，弟子的心意绝对坚定无改变啦。即阵弟子唔知要何去何从，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指示一条明路。小沙弥，伊话一个讲完了呢，伊手中所提木鱼，说扔落去大溪里。小沙弥是真着急，这是伊的饭碗呢。伊要化缘的饭碗呢，伊袂使失去念经的木鱼啦。但是伊的木鱼一直被水一直漂流去，一直漂流去。小沙弥一顺着溪边一直对去，伊足足拄啊第三暝三日，伊是腰甲目睭拢起红红，伊只好啉一撮啊溪啊水果。伊有时晚啊会去闻到一罐野果，暂时挽着野果来煮鸡果。一直到第四天的时阵，果然无错。奇迹的代志已经出现了，明明溪水都真错了，却是小沙弥伊迄个木鱼啊，却是会惊坏，自从来到溪仔边，予伊小沙弥伊念一声佛号，伊将木鱼都捡起来了。伊心中伫咧想咯，莫非这是菩萨的指示嘛？叫伊来这个所在化缘嘛？但是小沙弥伊向四边一个看，是一片的大树拿，是一片的这个荒郊野外，根本啊都拢总无人住。这是要如何来化缘呢？小沙弥伊好亲像是行到绝境同款就对，伊真无路，啊提阁无包，伊只好啊木鱼提起来，伊一直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咒就对，伊一篇过一篇一直念大悲咒，伊唔知念偌久，突然间伊的面头前出现了两名的大汉咯。迄个长江大汉讲：“小师傅啊，阮老夫人吼、叫我来聘请你去处理甲医病。”小沙弥伊听听你讲，我是一个出家人，我唔是医生啊，我看吼你摕唔着人的款呐。迄两个长工讲小师傅啊，阮是顺着木鱼的声音吹来的啦，无可能会去吹唔着人。阮是住伫咧十外里远有一间单家，阮老夫人伊破病已经三年啊，阮老夫人伊今仔日听到木鱼的声，伊的病煞好一半较低啦，伊叫阮吼一定爱吹着。卡木鱼声的师傅，小沙弥伊半信半疑，莫非这是菩萨的指示嘛？小沙弥伊只好跟随着迄两位大汉啊，来到陈家的大夫体咯。陈家的老夫人看到小沙弥，赶紧叫人好咧啊，甲招待。老夫人讲：“小师傅啊，你是何方的出家人啊？”小沙弥伊讲：“贫僧是普陀山的出家人。”老夫人伊讲：“阮家是四川省。”啊，普陀山离四川省是路途千里哦，啊，你为何会来到四川省呢？哈，小沙弥伊才将伊伫这三年前如何习惯，三年来伊如何化缘，会经过来讲予陈老夫人听。陈老夫人伊听听来讲，莫非这是缘嘛？今仔日我听到木鱼声，我感觉我的病吼好真多，我感觉我的精神真爽快。小师傅啊，我看你继续念经给我听，我的病若是一旦医好去吼，你的心愿啊，我一定替你完成的。小沙弥伊讲，老夫人，我伫咧普陀山出家无偌久啦，我就下山啊啦，我敢若会向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念念啦。老夫人伊讲，你念大悲咒就好啊。小沙弥伊木鱼夹咧呀，伊哪口就哪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果然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陈老夫人的病真是拢好起啊！个陈老夫人啊，伊是真欢喜哦。陈老夫人伊向小沙弥讲：“你的心愿吼，我三个月了后会替你完成，你会使大乘登去普陀山。到时我会派人伫咧佛顶山的山顶起一间大寺院，伫迄个时阵啊，你才负责干工，一直起到你满意为止吼。”小沙弥伊受宠若惊，伊念一声阿弥陀佛，伊就离开四川陈家，伊转去普陀山了。即摆小沙弥离开着陈家去普陀山这段代志，咱暂时按下卖阁讲。大家讲陈家这位陈夫人，这位陈老夫人伊送走小师傅了后吼，伊赶紧写一张这个小卡信。什么叫做小卡信？就是伫信封的角头用火甲烧一角，表示非常的紧急。这张批，陈老夫人叫人连夜赶路送到京城，给伊的囝。原来伊的囝是伫咧京城，伫咧做大官。伊的囝一个看到小卡信，心中是安尼切一个。因囝将批拍开一个看看卖，批中写讲：速回三更见牛面，慢回三更风转灰。
原来批来的意思就是叫伊。

仔爱赶紧倒转去，母仔仔才有见面的机会。有时伊的囝吼，原来是一个孝子就对啦。接到因阿娘所写来这条最小卡信吼，吼就安尼赶紧命着大队的命令，这个大队人马快马加鞭，拼转来担架要来见因老母一面咯。结果一个到厝了后，伊看到因阿娘身体是安尼加正健康，人都好好哩，安奈写这个小卡批。陈老夫人伊看到囝倒转来是真欢喜。陈老夫人讲啊，戆囝，你免着急，阿娘的病是观世音菩萨医好的。陈老夫人伊就将经记来讲予伊的囝听，伊交代伊的囝呢，爱赶紧去普陀山的山顶啊，佛顶山的所在吼，起一间大寺院。伊的囝是一个孝子哦，伊听到因阿娘讲，一切拢照办。佛顶山的大寺院真紧都已经起完成啊，原来陈老夫人的囝，伊大声叫人去测量，然后才建造着活动的一贴哩哩。倒嘛真方便，这个大寺院，然后再过用船呐、运去普陀山。那对普陀山进入爱行真远的路，归去啊对后山进入正拄啊好。伫迄一天，有百外只的渔船呐来停伫个后山的海边啊。因为有真多渔民倒卡手啊，真紧就将所有的材料啊，用接力的方法啊，一个啊交过一个吼，将所有的建材送到山顶个大寺院啊，开始动工啊。在咧挖土的时阵啊，忽然间刷去挖到一个插头钵啊！这尊插头钵，伊的面型是甲迄个小沙弥一模一样的着。在咧挖土的时阵，突然间刷去挖到一个插头钵啊！哥，这尊插头钵啊吼，伊的面型啊是甲迄个小沙弥吼安尼一模一样啊呢！有人讲吼，迄个小沙弥啊，也就是佛顶山慧济禅院的这个开山祖师来转世。因为慧济禅院的开山祖师啊，伊伫咧顶世地人无完成着伊的心愿，所以搁再转世着这位小沙弥来完成伊的心愿。即阵佛顶山的大寺院有两个开山祖师，即阵都是伫涂骹挖出来的这个插头钵啊，一一个都是受尽千辛万苦的小沙弥哥。以上尊敬们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佛顶山大寺院的开山的经过安尼，也就是迄位小沙弥吼，伊认为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奋斗数就对。各位，一个人嘛，肯拼肯吃苦，无论是做任何的事业吼，一定都当会成功过。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时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那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哦，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白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

主人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吼、哦，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

0: 0800-22-88-6611就对了。啊，那黄龙三桂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哦，几多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个人吼，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阿位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去八宝丸，加倍顶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过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0。
1: 即摆咱这个社会上吼，有真侪残废者，因为伊本身有去治着这个残废，所以啊，却因此啊，让伊的意志力一直消沉落去。但是马哥有真侪不幸的残废者。伊的意志力真坚强，伊无爱向这个命运来屈服，伊忍受着痛苦，向命运之神来伫咧挑战过。本来伊的前途是坎坷黑暗的，但是到尾啊吼，伊的前途啊却比别人较光明过。伊的人格啊却受到人人对伊的尊敬。参听讲这个行林主这位女性，伊的奋斗史吼都毋是一般的人所办会到的过。伊即阵吼是人人较尊敬的一个作家。嘛是一位伟大可敬的这个主神家得着，伊即阵呐是伊甸园吼，而这个主持人得着，伊甸园是残废者吼救生的这个训练的所在得着，专门伫咧收留一寡轻伤症的残废者。行林主伊本人讲，人残废这无要紧，但是心袂使残废个。有真侪善心的这个人士吼。大主神家拢常常提钱啊来援助这间伊甸园，但是行林主一直咧讲提钱援助残废者，这只是跟他地漂而已。啊，若真真正正吼要援助这个残废者，就是爱鼓励因吼，让因有就业的机会，唔通甲因亲眷亲娘来甲因轻视得着。那是论起到这位行林主的身世吼，各位讲起来吼，有一段真心酸的心酸史哦。行林主因老爸啊是一位退伍的军人，因的家庭是一个小康的这个家庭娘娘。行林主啊，伊伫咧十二岁迄年吼，因为啊想要考较好的初中，伊真认真伫咧读书过。啊，有一天啊，伊感觉讲吼，伊的手目煞会抽痛。啊，迄个时阵啊是囡仔，伊唔知影讲严重的病魔已经变身啊个。伊的老爸老母啊，嘛就是讲伊的手会酸痛，是因为。写功课写过头，第四间吼手骨枕头啊会酸痛。因老爸老母是认为安尼啦，就是经过两三天了后吼，连脚目我那会抽痛呢。过来是所有的手目拢会红，阁会肿，阁会痛。在这个时阵呐，行林主的老爸老母啊，才带行林主去病院检查过。检查一记结果啊，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伊所治疗的吼，阁是上界严重一种呢。手目啊、脚目啦，会肿，啊，佫会变形，佫会变成开脚、开手的形。听起来时阵吼是痛甲吼，敢若亲像倒伫咧挂咧哦，敢若亲像沾伫咧胃共款哦，是痛甲目屎黏黏流呢，都爱止痛剂食落去吼，啊，才会当减轻到一丝仔痛苦安尼。这款病啊，伫当时的西医吼，并无特殊的药方来根本治疗过，只是敢若用止痛甲减轻痛苦而已。却是行林主伊的脚手啊。可是哪来哪严重哪变形哪症手目脚目都风湿去啊，都未能活，连阿妈根筋都原来会反红， 吃歹活动活塞。

爱都对，啊！伫这个时阵啊，上届着结尾啊，当然都是因老爸老母咯，老爸老母的爱心嘛、啊，亲戚朋友的关心嘛、啊，互相认主啊，体会出讲爱生做安怎样安尼。有时行林主长期带伊的时阵啊，伊的病情啊是医生研究的对象个，伊时常互人用光呢光去讲台讲解，讲解这个病情的演变。研究的医师是遐尼侪人，每一个人啊拢抓行林主一直看。行林主伊好亲像是一只可怜的动物，伫咧互人家欣赏研究共款个。行林主啊，伊是歹势甲找无土坑通好避入去安尼啦。不过迄个时阵吼，伊原来有一撮仔基胎，希望医生因大家研究会当甲医好伊的病。但是到尾啊，伊已经失望啊，伊的病确实啊愈来愈恶化个。伊时常住院，是病院的这个常客，伊受到这个身心痛苦的折磨。伊家己起滚，伫咧期待，伫咧忍耐着着，有时一年一年一直过去啊，却是病情较伊都拢未起色。行林主啊，伊心中都伫咧想，伊的人生奈遮尔啊痛苦哩，伊正怨叹。伊家己想讲，这款病若是到十五个岁时阵，若还佫医袂好，伊归去要死死的较快活。伊一直到十五岁时阵，伊的病不但无减轻呐，佫是愈来愈沉重个。伊的双脚以及伊的双手拢反硬反翘，伊不但袂行，双手啊嘛无哈多通捧碗，连食饭啊、洗身躯啊，甚至乎放屎尿都爱人家照顾过。伊逐天拢都爱忍受着酸、抽、疼的痛苦，这款的人生啊，遐尼艰苦，不如死死的较赢安尼。就是行林主，伊佫想着爸母恩是深似海，十五年来，伊不但无回报着伊的老爸老母。伊反倒转啊，过来增加着因老爸老母的负担。伊若是诚实无哈多通忍耐来自杀去吼，啊那安尼老爸老母以及兄弟姊妹对伊所付出的爱心嘛，敢是拢当白费的嘛？伊若是诚实来自杀的话，老爸老母啊一定会正伤心苦。伊敢是变成一个不孝子嘞？伊一定爱战胜这个病魔，伊一定爱克服着残废的身体，佮伊无论如何爱充实着咱家己。有时行林主伊向伊个阿母讲：“阿母，我想要看书，我想要学写字。”伊个阿母听听来讲：“啊，你个手感是真疼，啊，你是要安怎写字嘞？”哈，行林主讲：“我若无写字，若是无看书，我嘛是会疼。我唔相信讲这款病有哈多通将我的心甲我拍碎。我将来我爱充实家己，我要看书，我袂使卡手来忏悔，心肝也来忏悔。”行林主的老爸老母看到行林主有这款的勇气，因原来非常的安慰。行林主的妈妈除了讲买祝福伊以外，嘛一时过吼去给人照祝福伊看。因为行林主啊，伊看主的速度是真紧，主一个看落去啊，煞唔知影疼。行林主伊讲，那是愈惊疼时阵就愈疼，那是愈唔惊疼时阵就愈袂疼。手伫咧抽疼，伊就故意啊压笔甲写字。虽然啊手是开开翻译来讲啊，伊嘛是一日啊一日有那强下落去，有时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咯，春去秋又过来咯，一过又过经过三年咯。行林主的病虽然是无较起色，但是行林主伊这三年来，伊读真多的书，我那也写真多的字。各位，稍等嘞，曾建文这个继续讲给恁听。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因为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哈。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那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备三粒巴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备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啊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不都太太闹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啊哩，吼、哦，嘿吼、哦，就是咱的大肠气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哩，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个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若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闲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在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后摆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数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啊，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咱都在讲行林主，伊决心甲白魔挑战，伊一直看书写字，因妈妈是一直甲人照书，有书是共照甲无书啊。后来行林主的老爸啊，才熟悉到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照书的问题啊，才算讲是原本已经解决了。行林主啊，一开始就写作祷告啊个，起头祷告去布施的时阵啊，当然是拢失败。但是行林主伊唔惊失败，伊将失败啊，改当作是一种的经验。伊日日写稿祷告，年年写稿，搁再祷告。后来伊成功啊个，伊的文章啊受到报社的重视啊，伊所写的文章啊到尾啊吼，做主出版啊个，非常受到社会人士的喜爱以及重视。有四十多年来，行林主伊所著作的书已经有四十多本啊。参照喜乐连连吼，以及圣之歌，以及行林手记吼，以及北极第一家，另外一种爱情，中立红尘等这书啊，即阵伫咧文学界啊是拢真出名个。行林主啊，伊伫咧文学界出名了后，伊接受着记者的访问，电视台的采访，伊坐伫咧轮椅哩。脚是撑袂得，手又阁攰攰，伊有哈多通写遐尔好的文章，伫咧文学界阁出名，大家拢认为讲是一种的奇迹，拢真尊敬伊个。但是行林主伊讲，这唔是奇迹，这是一个人奋斗了后所表现会出来这个成绩。俗语讲，天生我材必有所用，咱人。

会使看清家己的身躯残废，这无要紧，心肝绝对唔通残废。何况孔子有讲过一句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精精益基础不灵也。愈接受磨练，愈艰苦，则会当愈成功。二十多年所有的劳心苦尽，伊总算讲是成功了。但是伊成功了后，伊并无骄傲，伊并无自满，伊反倒转伊讲，伊要将伊的成就啊，要来奉献予社会，伊要为残废者的前途做有希望的这个安排。伊希望吼有善心的这个社会人士会当协助伊。圣林主伊是十六岁时阵接受到这个基督教的洗礼。基督教的教义是博爱，神爱世间人，所以圣林主伊要将伊的爱来奉献予社会。伊开始开辟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啊，就是圣经内面所讲的这个乐园。伊将伊甸园的规划分作四期落去发展，伊举办着义卖的活动，争取着社会善心人士的支持。即阵伊甸园的规划是非常的成功，拢是伫咧辅导一寡残废者个。伊甸园即阵啊，有盲人音乐班、理工班以及写作班，以及国际贸易的食谱班，用国家包括手工艺以及个训练班，大部分拢是免费啊。佮参像是电脑班、广告以及个设计班，包括图书班。不但是免费辅导，那是去读的真侪残废者，逐个月过当领到1500元的所费。有真侪残废者去报名，可惜场地有限，人数原来有限，经费嘛是佫有限。行林主伊看到残废者失望来离开去呀，伊的心肝是非常的艰苦。伊希望有一天，伊所开设的伊甸园会当收容搁较侪的残废者。伊嘛希望社会人士对待残废者都爱关心，爱赐予因机会个金钱的援助，这只是一时的救急而已。赐予因有工作的机会吼，这才是永远的援助个。各位听众朋友啊，恁若是要做善事，爱做有意义的善事。另日啊，那是行林主伊伫咧举办着义卖活动的时阵吼，伊伫咧募款的时阵哈，我希望讲大家会当踊跃来甲赞助过。所以这位行林主伊的行为呢，嘛是咱佛教伫咧讲的菩萨的心肠，阿弥陀佛。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吃。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有才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顺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叫做

中药材就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拢总有帮助，通血路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戆，甚至骨头加正硬，出得去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所以真侪朋友爱爬山，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拢频段去运动。规工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大安尼，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听我伫咧讲故事，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哦。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过安尼钱多，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龟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咱来小学大家哈，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的。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夜波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